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

0: 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

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2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他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他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音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

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两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十分钟一下，五分钟一下。子琳发现他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一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三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的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她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

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也

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过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4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2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1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2、3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

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

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8: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

0: 并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0: 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后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8: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7: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8: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

0: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威，我是 DT。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心跳。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再来听到的这首焦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520。

表着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林的一首歌 PSY。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华语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收获淋漓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林粉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分音乐广播和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启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就很适合我。嗯，为什么呢？我们的话题叫“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因为每年夏天，我觉得就是暑期里最令我期待的就是能去某一位歌手的演唱会。
0: 对，你最想去谁的演唱会啊？嗯，这是最近很热闹啊。
1: 是的，
0: 就我们周边的城市就有这演唱会啊，比如说省城太原，
1: 没错，
0: 坐高铁2个多小时就到了。嗯，可以说是当天去，如果你想回的话，哎，这个当天也可以回来啊。
1: 对，就是包括在我们身边，像云丘山啊、人祖山，可能会有这个音乐节，也会有一些歌手到现场啊，感受这样的一些音乐魅力，在现场感受这样的 feel 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来喽，各位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0: 对，你最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可以分享一下，嗯，或者说你去过谁的演唱会现场啊？
1: 是的。
0: 哎，这现场和在这个听歌软件里听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是这种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的。
1: 是，
0: 我们的播放设备再好啊，都不如现场这个氛围好啊。
1: 是，你看一心安家长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啊。今天我们江主播又换衣服了，看出来了吧？
1: 什么叫又换了？
0: 这件衣服是可以倒着穿的吧？是吧？
1: 是，没错，这件可以倒着穿，而这个不卡，你知道吗？因为
0: 对，
1: 宽，
0: 对对，没错啊，就是他那件黑色衣服啊，他，我建议你那件就别穿了吧。
1: 怎么了？让你笑场了吗？
0: 对，你每次一穿，我就想起那个画面啊。
1: 就是本来我不觉得好笑，你每次一描述，觉得怎么那么搞笑的
0: 一件事。人家倒着穿也没有，就是哎，我觉得正常的呀。结果一看是倒了。
1: 好嘞，好嘞。然后艾佳佳说看见了，你也换了。说你呢，你也换了。
0: 对，没错，是的啊，嗯，我也这个有了更换，就是每天要换一换，是吧？
1: 对，就是。
0: 即便是就是几件啊，就大家如果长时间关注主这个直播的话，可能就这么几件衣服啊，然后换来换去的。哎，我觉得也是每天换一换，哪怕是一样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没错，起码得有5件不同的吧？就周一到周五，然后是一样的，嗯，不一样的搭配，每天一件。然后到下周的话，倒过来穿；再下周的话，再每次递进一件，
0: 嗯，
1: 然后感觉衣服很多的样子。
0: 对，那江主播多买几件。我昨天那件衣服，嗯，那你不就 double 了吗？
1: 啊，
0: 你这周轮着穿一遍，下周
1: 倒
0: 着
1: 穿一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好吧，画面又太美，我不敢看啊。
1: 哎，关注到 Solo 说最想去谢霆锋的演唱会。哇哦，说到谢霆锋，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也是离不开的，就是王菲。前段时间他不是在北京开演唱会吗？
0: 对，偷偷出现在了演唱会现场。
1: 对，王菲就在后边这个看台上偷偷出现了，像一个这个小姑娘一样。我觉得他们这个爱情让我还是很羡慕的哈。
0: 对，是的，没错，
1: 虽然说已经是40+50+的年纪，但是依然保持那份爱的纯粹。
0: 对，再有就是演唱会现场会有这个随机用这个镜头扫视这一周的情况啊。
1: 对对，
0: 哎，万一这个你和那个他去了现场了，哎就正好出现在镜头了，我觉得也是和你的偶像同框，有一个难忘的演唱会之旅的这样一个体验吧。
1: 是，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那些就是经典的演唱会的画面。嗯，像比如说在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上，他很喜欢去调侃歌手哈，嗯，就比如说哎你跟谁来的呀，哎怎么，就是他经常也是这样的一种互相调侃，当然也是被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去 diss 过，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啊，很好玩，很精彩。
0: 对，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一下，嗯，你去过谁的演唱会现场，或者说这个夏天你想给自己开启一场谁的演唱会之旅。哎，我们去演唱会现场不仅仅是听演唱会啊，你比如说所在的城市啊，我们省城太原，嗯，会有很多美食啊美景打卡地啊。然后有一个外地朋友，我刷抖音，
1: 哦，
0: 有个外地朋友来说我们这个北方特别是山西，
1: 啊，
0: 古建很有名啊，
1: 哎，
0: 地上文物看山西，
1: 嗯，
0: 然后他就走到了这个守义门。
1: 哪里，哎，哪里？
0: 太原的新修的守义门。
1: 守义门
0: 原来有，后来又复建了啊。
1: 哦，
0: 这好像这个年代也不是很久远，还没有超过10年。
1: 嗯，
0: 然后底下网友就评论了，
1: 嗯，
0: 旁边那个高层都比他年纪大啊。
1: 所以说就是山西的古建随处可见嘛。
0: 对，它不是，它不是古建，就是复原之后的，原来有这个旧址，复建之后的啊，旁边就是一座现代化的高层。
1: 嗯，
0: 这个网友评论这个楼都比那个守义门的年龄大啊，你可以再往这个前走一走，
1: 嗯，
0: 或者这个晋祠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古建筑啊，就是不用关注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哈，啊，我们古建太多了，嗯，
1: 对，
0: 哎，就是看上去像是古代这个建筑一样啊，原来就在这的建筑一样啊。
1: 像很多南方人啊，包括这个杭州，他们都说，哎，我们这有一处古建，然后就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开始修建这个保护的门，然后一道又一道。
0: 对。
1: 而在山西，你可能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
0: 对，
1: 就是随处可见。
0: 对对对，没错，
1: 啊，
0: 你可能就是旁边，哎，你手扶的这堵墙，
1: 嗯，
0: 它就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1: 是
0: 几百上千年历史啊。
1: 嗯，
0: 或者说你在景区看到某一棵树啊，

0: 这棵树可能就几千年历史了。
1: 对，比如说我们的红桐大槐树、哎、
0: 对，还有就是这个一些景区当中会有这个提示啊、嗯、就我们这个文物太多了，就是随便一块砖一片瓦可能都是文物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那、这个端午假期也可以来自这个山西的深度游，你像我们临汾有这个壶口瀑布啊、嗯、
1: 对，
0: 哎，这个东岳庙啊、
1: 嗯、
0: 这个小西天呀，是不是？
1: 哎，
0: 还有这个我们市区也有很多这个可以去的打卡的古建筑的景点啊。
1: 对，你要说这个古建，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去一个老舅家，就是过年去跑亲戚嘛，然后他们家有一面这个墙、嗯、就这个墙上有一些就是有点像那种
0: 砖雕是吧、
1: 对，
0: 影壁墙，
1: 然后就是他们家一直在修建这个院子扩充啊，房子重新修建，但这面墙一直没动。当时我就说这面墙这么老旧了，你们为什么不重新，就是
0: 那是文物啊，
1: 说这可是老古董啊，这可老值钱了，不能重新动它。
0: 对，是的，雕梁画栋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大户人，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哎，我们进去之后，就是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个文化气息和氛围。
1: 嗯，
0: 哎，说到这个演唱会之旅啊，确实，除了看你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之外，我觉得这个城市也需要我们去深度体验和打卡一下了。
1: 是的，没错，关注到邓晨佳说，我在微信里听见临汾。
0: 对，好久不见啊，这位朋友。
1: 欢迎欢迎哈，好久没有互动
0: 了。嗯、老朋友了。
1: 对
0: 对，
1: 嗯。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你想去谁的演唱会。 Solo 说想去谢霆锋的，那我们第一首歌曲就从霆锋开始，那些年的古惑仔也是很帅很痞的哈，当然他也是唱歌很在线的，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谢霆锋演唱的《黄种人》。

0: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曲《黄种人》啊，听过之后也是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热血满满，活力满满的这种状态，在现场听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说到这个歌曲啊，就是有时候有这样的魔力啊。这两天世界杯不是正在这个火热进行当中吗？
1: 对对，昨天是。

0: 支球队很厉害嘛，叫佛得角队，他和西班牙队去踢，大家都在猜呀、啊，说这个西班牙队肯定是热门的夺冠球队嘛，踢他肯定是几比零的问题。
1: 对，结果是0-0追平啊！哎，就是人家国家满大街都在庆祝，敲锣打鼓啊！
0: 是的、
1: 就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这两天就是另外一位这个选手，他在现场，就是大家很期待他出现，然后出现之后，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说已经迫不及待了。然后人用的背景音乐 BGM 猜是哪一首歌曲？
0: 难道是
1: 挪威的森林？
0: 挪威的森林？
1: 哎，对，他是挪威人啊。
0: 好吧，这也是万万没想到呢，好吧，就莫名其妙的燃起来了哈。
1: 对，哈兰德社交媒体发文、现在已经等不了了，并配这个曲目是挪威的森林，
0: 就是他们这个国家用的是挪威的森林。
1: 对，人家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用的是挪威的森林啊。哎，我觉得也很搭配，很应景啊。
0: 对，起码这个
1: 一下子和我们的距离就近了啊。
0: 哎呀，那就是非常非常
1: 挺，湖面很澄清，那里湖水，你这歌里唱的。
0: 对呀、啊，就是挪威森林的歌词嘛。
1: 对，哎，就怎么说，湖面很澄清，那里湖水，你这歌里唱的。
0: 对呀、啊，就是挪威森林的歌词嘛。
1: 对，哎，就怎么说呢，一首歌也是拉近和我们的距离之外的更有这个景色描写啊。
0: 是没错，也适合大家去分享到，也是伍佰的一首经典旋律哈。刚才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就很燃，说越动荡越勇敢，我就在世界杯当下也是这样来形容，就是有的国家可能很小，甚至是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杯，但是他们也是当仁不让啊，勇敢地踢出了自己的精彩。
1: 对对对，就是里面的歌词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哎，就有朋友说他确实啊，怎么说，这个恐怖战力让人发抖啊。
0: 好嘞哈、啊、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呢？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把这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想问下奇的主播，如果只能够选择一个人的话，你想去谁的现场？
1: 一定是王力宏啊，就是这个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啊、想去他的演唱会，想见到真人，因为当年因为这个青涩时光当中买过潘玮柏的海报，还有这个王力宏的海报、还有这个周杰伦林俊杰的，哎，这几个就贴在家里啊。
0: 对，
1: 就是我妈妈在每年家里要大扫除嘛，是吧、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角角落落都要打扫干净、都要把这些画要揭下来，哎，有一些就扔掉了啊，
0: 对，
1: 或者垫到床底下去了。
0: 嗯，
1: 哎，就有这王力宏的这张骑着摩托车的这个照片啊，我就一直珍藏着，
0: 舍不得扔。
1: 对，
0: 非常喜欢。
1: 后来家里要翻新房子，就不见了
0: 啊，
1: 这也是我的青春遗憾之一啊。
0: 是，没关系，那网图很方便啊，重新找回来。洪阳说最想看姜漂亮的演唱会，那不就来了吗？想看咱们就实现这个愿望，不用去远方，就在此刻，在当下，
1: 对，
0: 一起来听姜漂亮的现场。
1: 我建议一下，这个我们开一个姜漂亮演唱会专场啊。
0: 哎，如果此刻各位正在收听节目哈，你正在开车的话，抓稳扶好，尽量的把车停好。好，如果说你正在家里干活，正在上班的话，扶好你的座椅，我们来听一首姜漂亮的歌曲，好不好？
1: 哎，你就唱挪威的森林嘛，好不好？
0: 哎呀，别了别了，我觉得这差别太大了。我唱一首就我擅长的哈，就是我的专属歌曲《盛夏的果实》。
1: 嗯。

0: 的香气。
1: 哎，听过之后难受香菇。哎，这什么男莫女泪、嗯、就是男的沉默女的落泪。
0: 你看听完之后洪阳刚才还说想看想看张帆的演唱会，那听完之后他也沉默了。
1: 对，我就是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啊、嗯、这段话是吧。
0: 啊，那我们就翻篇了哈，就是现场版的欣赏完毕。刚才既然说到挪威的森林，我们就来一曲好不好，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美好的意境，还有那些非常动人的歌词。
1: 但是第一句歌词有点害怕、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怎么能把人心脏摘走呢，哎是吧、
0: 有点吓人了。

0: 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哎，你看是不是，你就听我唱歌是一种享受，
1: 竟然这么好听起来
0: 的。听你唱歌是一种什么耳膜的折磨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做噩梦的那种啊，是吧？
1: 但是刚才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我唱的没跑调，就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主播说有一首歌曲就是徐怀钰唱的一首我是女生，我觉得我唱的应该还在调，我唱一句你帮我鉴别一下好不好？
0: 对，来准备三二一，哎，
1: 如果十分的话看看这句歌词我能打几分。我是女生，
0: 开车的朋友注意握好方向盘啊，
1: 你不懂女生。
0: 哎，就怎么说这首歌还基本上在调啊，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比较平滑，没有什么起伏。
0: 对，你是改编之后的，也是改编之后的版本、啊、
1: 也改编了吗？好吧，
0: 今年夏天你准备去谁的演唱会？这两天、徐怀钰的演唱会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很火啊。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一代几代人的青春回忆的一位歌手。
1: 对，
0: 还有这个周兴哲的演唱会啊，还有这个严仁中的演唱会啊，就是、当时演唱会当下会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呈现的啊。
1: 是，很多人在看这个，包括王心凌啊、徐怀钰他们演唱会的时候，都会吐槽说，哎，当年我十几岁几岁的时候看他们这演唱会，他们就二三十岁的样子，现在我都满脸皱纹了，他还是二三十岁的样子、
0: 哎、
1: 他们到底怎么保养的？
0: 对，特别是徐怀钰这位歌手啊、就是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再出现的时候，音色没变，
1: 是，
0: 哎，长相也没怎么变、啊、
1: 没变，身材也没变，
0: 哎，对，就是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啊？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因为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可能就会每天活在热爱里，心态会格外年轻、啊、
0: 哎，你参考我们杨蓉主播啊、我来的时候他什么样，
1: 现在
0: 还什么样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 少女心，然后这个状态也很少女哈，
0: 对，
1: 就奔赴在热爱里。
0: 对，没错，就是身材也没有怎么变。之前我们单位举办这个趣味运动会，猪八戒背媳妇儿，
1: 你是那只，
0: 哎，我俩是一组搭档、
1: 哎，我们就想听你是那只什么。
0: 我俩是一组搭档，不能他背我吧，是吧？
1: 对呀、啊，所以你是那只、哎、
0: 对，我把他扛上去走啊，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重量啊，
1: 狂狂跑就行了，怪不得你赢了哈，就主要是人家太轻了。
0: 对，怎么说，就那个项目我们这个得分还挺好的啊，
1: 就是
0: 名次很靠前，
1: 断崖
0: 式
1: 领
0: 先，哎，
1: 对，是，本来人家也是给我安排的，我也是其中有一个人背我的，后来奈何可能我这个身高体重有点高了，然后我就被淘汰了，选了另外一位较小的。
0: 对，另外还有记者姐姐 小柴姐姐。
1: 对对，
0: 怎么说，我从这个来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之后，他们这个样子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啊。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就是很多人说你花七八百一千块钱开一场演唱会不值得吗？我觉得很值得哈，因为有句话怎么说，就是我们生命其实就是在活那几个瞬间，当下的那四个小时的沉浸式体验可能会让你快乐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0: 哎，没错，江开朗内心的 OS 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1: 翻译一下
0: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么说的
1: 啊，
0: 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没毛病啊，是吧？咱去了那个场所咱就是去消费的，是吧？在路上你甭管我怎么来的，
0: 对，就怎么说呢，是开心一刻是一刻，是吧？
1: 对，享受当下，
0: 管他呢，明天信用卡逾期了再说
1: 对，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攒一段时间哈，比如说就不要超前消费，理性消费啊。

0: 好上几个月的班，然后就攒好你的装备啊，攒好你的物资，然后再去现场。
1: 哎，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攒这几个月的工资，人家就去一趟这个想去的旅行目的地
0: 啊，
1: 又工作来，工作之后又放松了。
0: 哎，
1: 然后我说你看，这驴给自己找了个磨，磨了半天，哎，回去出去休闲潇洒了一段，回来再把磨套上，
0: 细细
1: 再把这个磨套上啊。
0: 那他去这个演唱会一般买的这个票贵不贵啊？
1: 他不是演唱会的，就人家就是徒步啊、旅行啊，你其实也花不了多少费用啊。就是他这个去一趟外地，可能就是最低消费情况之下就是3000块钱左右。
0: 那还 OK，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努力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能去过自己一段想要的生活。
1: 哎，没错，就是大概一周时间啊，给自己放松、调剂的时间，不能一直钱不能一直绷着，是吧？
0: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去看演唱会的话，你想去谁的现场，或者说你曾经去过谁的，很喜欢，都可以分享到。既然说到这个徐怀钰，最近也是在开演唱会啊，但是太原好像是没有他的现场，对不对？
1: 对，就是目前我们省城还没有他的现场啊。
0: 对，
1: 但是这个名单陆续在公布当中，有新增的，有新加入的，有这个最新开场的，是吧？就是有最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
0: 是，但是在我们直播间里可以听到完整版 VIP 版的徐怀钰，听这首歌曲。很好听，很夏天的一首歌。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4: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5: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6: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抖音直播间，找见听见临汾，每天上午的10:30都可以找我们啊，来唠嗑，来点歌，来互动，欢迎大家。
5: 对，赶快来分享啊，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是去过谁的演唱会啊？一年复关来了，今年太原这么多演唱会，你去哪场了呀？
6: 是我俩刚才在 Q 你说，哎呦，这不是太原的那位省城的同事吗？
5: 对，
6: 不省城领导吗？省城演唱会非常非常多，想问一下，一年复管里能免费把我俩带进去吗？
5: 对，那得备个大行李箱啊，
6: 得多大呀？哎，
5: 我这得个XXXL尺寸的啊。
6: 好，开个玩笑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就是想去的演唱会现场，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5: 对，你看你去演唱会的时候有哪些遭遇啊？
6: 嗯嗯，
5: 比如说，哎，下雨了，雨伞不让带进去。
6: 对。
5: 虽然说有备的这个雨衣，但是雨衣这个奈何是一次性的那种，
6: 根本不轻雨淋，一会儿就破了。
5: 就玩这个漂流的时候那个雨衣一样啊，
6: 对对，
5: 穿上身上就已经破的差不多了，
6: 哎，
5: 等于没穿的感觉。
6: 你要说漂流，你觉得漂流最刺激的一件事是啥呢？
5: 朝别人泼水。
6: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从上往下滑并不是最好玩，最好玩是就是当你在中间半截的时候，
5: 对，
6: 然后你觉得有点凉，有点累，你停下来，然后旁边拿个盆，经过的时候你都泼他水。
5: 对，朝别人泼水最刺激了，虽然都不认识，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怨气，没有什么抱怨啊，都很开心。
6: 然后就是你泼水的时候你丝毫不觉得累，你知道吗？就是做坏事的时候我们这个意志力会达到顶峰。
5: 对，没错啊，你看做坏事的时候总是精力充沛啊。
6: 嗯，
5: 还有那些演唱会当中这个注意力，这荧光棒，哎，是有什么说法啊？
6: 哎，就是
5: 是不能带进去，哎，是不能带出来啊，是吧？
6: 对，不能带出，主要带出来也没什么用，它是统一那个色系会变化，
5: 嗯，
6: 然后后台统一调控的。
5: 对，
6: 带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塑料棒子。
5: 哎，对，还有什么来着，就是应援牌子也不能带进去吗？
6: 应援牌子就是大的不行，小的可以，
5: 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注意事项啊。
6: 嗯嗯，
5: 你像我这条件不太好的，
6: 嗯，
5: 哎，就是收入微薄的，
6: 又来了，
5: 哎，去这个
6: 又开始卖惨了，各位请注意，开始卖惨了。今天节目的重点环节，齐主播卖惨比赛开始啦。
5: 没有去过演唱会啊，就小城，小地方来的，
6: 小地方来的，
5: 我
6: 吃的这个珠圆玉润的哈，家里条件又不好，吃的这么圆润。
5: 这个第一次去肯德基的时候，和同学一块去，
6: 嗯，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啊。
6: 嗯，
5: 同学提醒了一下，然后，嗯，哎，你看。这个某林的文案就来了，
6: 什么文案？
5: 当年的某林啊，你忘了吗？
6: 什么《意林》吧，
5: 一本杂志啊，某林
6: 啊，
5: 某某者啊，
6: 读者啊，
5: 哎，就这个文案就来了啊。
6: 他这个文案怎么写？
5: 就很治愈啊，感谢我的同学治愈了我，
6: 真的是醉了哈！一念副管理说能，快来吧，给你俩带个牌儿，齐主播来看500吧。你是认真的吗？
5: 对啊，我
6: 认真的，我俩就准备出发了。
5: 对，真的啊，有感谢邀约啊，我们去。你看你这个门票啊什么的，这个。都你管了哈！
6: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人家把你带进去就行了，然后你怎么还准备蹭着蹭吃蹭喝？只要能带进去，齐主播其他的应该不用管哈。
5: 嗯，他说交给他哈、啊，哎，真的是感谢这位老朋友啊！没想到我们一句玩笑话，他竟然当真了啊！
6: 所以说人家是哇塞，
5: 哎，
6: 很哇塞的一个人，
5: 对，没错，就是近两年就是演唱会比较多一些，而且都是我们青春回忆当中一些歌手们逐渐在开演唱会，还有一些歌坛的新生代啊，
6: 哎，
5: 就是新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但是。作为这个00后、10后来说就很喜欢了。
6: 是，就是很多歌手可能他是，比如说年纪比较小啊，我们对他歌曲的熟悉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也会吸引很多一些粉丝去看。
5: 对。
6: 但是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说哈，我们可能更喜欢比如说林俊杰呀，包含什么凤凰传奇呀，还有之前的什么谢霆锋啊，王菲呀，张远呀，梁静茹啊，刘若英啊，孙燕姿啊。
5: 你对哪位歌手有执念？哎，对，你对哪位歌手有执念？哎，就想去他的演唱会，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青春，你为什么想去演唱会啊？就是歌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的故事，对不对？
6: 是，你看一念副管理说真的没跟你俩开玩笑。
5: 对，江漂亮刚刚已经偷偷截图了，就是截图保存。
6: 对，我截图了，我要把这个图留下来。
5: 不能赖账啊！
6: 你逃不掉了。
5: 对，你看，就是今天江漂亮第一就是刚刚出现在我们导播间的时候啊，我远远看见，我说哎，今天这个造型还不错哦，有点像萨顶顶。我想了半天，他像谁啊？后来我说这不就是萨顶顶的装扮吗？
6: 怎么像萨顶顶了？萨顶顶不是
5: 穿万物生那个啊？
6: 我知道穿那种衣服的吗？
5: 我觉得有点像萨顶顶啊。
6: 今天又像了一个新的人哈，营业副管理。你说截图吧，我真的截了，截好了。
5: 好的，非常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啊。
6: 是的，
5: 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来跟我们签到打卡。你看我们节目之后有这些小巧思的设计，哎，比如说这个礼物分享啊，比如说这个最佳观众啊，哎，你先露个脸儿，哎，我们这个在这个评论区找你的时候能找到啊。
6: 对，
5: 万一我们到抽奖，我张主播321截屏
6: 啊，
5: 你的名字出现在这个评论当中，哎，我们就和这个奖项错过了啊。
6: 对，也欢迎大家就是走进直播间之后多一些这个文字的交流啊。
5: 对，
6: 很希望看到大家的声音，无论是这个老朋友新朋友，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欢迎的。
5: 对，
6: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如果万一不能去的话，打开听见零分，我们来听这个完整版 VIP 版的这个演唱会版。
5: 对，是的，没错。 JJ 林俊杰好像今天没有什么动态啊，也没有新歌，
6: 因为人家恋爱了，在防止恋爱，
5: 也没有这个新专辑啊，或者说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但是这位歌手，我最好奇的是一点是什么呀？
6: 什么？
5: 你有没有见过他没有刘海的照片？
6: 没有，他从出道开始就有一个这个往前。
5: 对，所以说我想就是我很好奇啊，也是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好奇心。我想把他刘海揭开看一看，露出额头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6: 哦，
5: 哎，
6: 我们搜一搜好不好？或者给他 P 一张图？
5: 确实是没有，
6: 掀开刘海，
5: 哎，又可以 AI 一张啊。
6: 是，
5: 就是我从年轻

0: 当年年轻的时候，嗯，到现在就心里的一个执念啊，
1: 非常非常期待。
0: 他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刘海给接起来呢？
1: 可能就是他这个刘海是就是决定他这个颜值高低的一个关键。
0: 哎，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这个人眼睛长得很好看，嗯，鼻子很好看，嗯，嘴巴很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哎，就不太
1: 一般般，
0: 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哎，是的，嗯，营业副管理说，上次邓子没有去拿，你咋没去拿呀？他好像是到6月30号吧，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哎，对，
1: 你只要直接去报你的营业副管理加联系方式就 OK 呀，可以去拿的。
0: 对，抓紧时间啊，就是也是这个小礼物送给大家。
1: 对，你是我们铁粉哈，
0: 对，
1: 还可以去拿的。
0: 那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小礼物、小惊喜啊，嗯，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观看找到我们之后，先来留个言，先来冒个泡，先来打个卡，
1: 对，
0: 以便于你看现在有这个流行的方式，哎，比如说现在扣一，嗯，我们开始截屏，哎，这是一个方式啊，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就是是蒙住眼来点到谁是谁，
1: 哎，
0: 是吧，
1: 是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曲，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也是叫很夏天的。
0: 来说一句歌词啊，嗯，风
1: 到
0: 了
1: 这
0: 里就是粘，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
1: 哎，你说我唱这句他们能够猜到是哪首歌吗？
0: 我觉得猜不出来啊。
1: 风到这里就是粘，
0: 粘不能是粘，
1: 啊，风到这里就是粘，
0: 粘住过客的思念。
1: 各位可以来猜猜是哪首歌。
0: 这首歌也不带被大家玩梗啊，就是 KTV 不认识字儿有多么惨，唱歌啊，嗯，就被人笑话啊。
1: 好了，一起来听歌，顺便猜一把歌。

来自这支林俊杰的江南，你看风到了这里就是年，黏住过客的思念。哎，就是我听完那个版本之后啊，风到了这里就是粘住过客的思念。你当时晚上就是快睡觉。

0: 笑了啊、嗯、说到这一段我笑的就是怎么说是久久不能平复这个心情啊，
1: 可以看出来啊，齐的主播还是一个笑点比较低的人啊，
0: 对，怎么说呢，
1: 爆笑，
0: 哎，就笑得我前仰后合啊，我说这怎么能这么有才的这个网友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和演唱会有关的，我们一般说演唱会可能就会说西安的呀太原的，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哈，我们随时可以去观看、嗯、刚才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就是那种夏天黏糊糊的没有风的夏天，就感觉 哎呀这个衣服沾着这个皮肤，
0: 人家代表的是思念啊，就思念成灾思念成疾、嗯、然后就觉得也就风到那儿就把你粘住了，也代表的是思念。怎么让你一说觉得我周边有一股汗味呢？啊，就是十天半个月不洗澡没换衣服的人的味道呢。
1: 闷热的那种夏天。
0: 哎、对，怎么说呢？就是有味道的这个画面啊。
1: 嗯，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到，在省城太原是有好几波的，像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天气比较热一点，而且晚上是比较凉快的哈，咱们可以去户外感受这样的演唱会魅力。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说你曾经去过谁的，你很喜欢，都可以分享到评论区。
0: 有人喜欢炸裂的，嗯、哎，就是摇滚歌手啊，
1: 对，
0: 这种现场很燥的，嗯，够燥的啊，听感觉、嗯。然后有人喜欢。这种民谣抒情风格的、嗯嗯、还有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喜欢这个回忆的、哎、青春我们当年追过的这些歌手的、嗯、你喜欢什么类型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像民谣的也不错 啊
1: 但
0: 这两天有个消息啊、嗯、虽然没有正式的公布，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这个时间确实不是那么多，
1: 谁呢，
0: 而且没有歌曲出现了啊，
1: 谁，
0: 好妹妹乐队的两位，
1: 好妹妹就是没有发新歌了，
0: 对，
1: 其实
0: 秦昊和张小浩，有朋友知道这个消息吗，可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解散啦，
1: 单飞啦、
0: 还是这个休团啦、嗯、还是怎么样啦，就是最近的消息也是铺天盖地的，没有人，但是人家俩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正面
1: 回
0: 复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乐队组合也是我当年的心头白月光，嗯，怎么说这个突然间又没有了消息、嗯、有一种这个和青春失之交臂的感觉，
1: 你看这情绪又来了是吧，
0: 对，
1: 每逢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其实这些歌曲我们都会去拿出来去反复听，最近还有一个人他和我们是同行、嗯、他也开了演唱会，
0: 怎么说这个就不说了啊，
1: 我们展开说一说行不行，
0: 这个意会不可言传，
1: 他的一首歌曲我很熟悉、嗯、哎，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
0: 所以就说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听这个主流歌手们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场比较有感觉啊。嗯，
1: 据说他要开巡演了，嗯，全国的。
0: 对，不关注啊。
1: 你看，我们同行都能开，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开呢？
0: 哎，江主播某一天开演唱会，大家就是来捧个场啊。
1: 有一天我们可能开小范围的，不是全国，但是我们可以开个全市的。
0: 对，你来的时候。
1: 哎，全临汾尧都区的。
0: 要把这个烂菜叶子呀、臭鸡蛋准备好啊，这筐上多备一些。
1: 啊，就是。
0: 哎，就现场氛围一定要烘托起来啊。
1: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曾经去过谁的，觉得很好听，你看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们也是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啊，就是很期待的一些歌手，刚才说到像伍佰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现场的话他唱的很少，就是唱两句、嗯、话筒给到大家，
0: 对，
1: 哎，这钱花的老亏了，花了600块钱全是听自己唱，
0: 对，自己唱了我600自己唱了580、嗯、
1: 是的
0: 是吧，
1: 那说明他这个受众群体、嗯、就是大家很熟悉他的歌曲，
0: 对，伍佰这个乐队也是很古早的一个乐队了，嗯，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们的风格很像，哎，有印象吗，
1: 谁的，
0: 想问问大家，先考考大家啊，
1: 跟500的
0: 对500的风格
1: 很
0: 像，很
1: 像的，
0: 对，
1: 嗯，张震，
0: 动力火车啊，
1: 动力火车，
0: 哎，我觉得他俩这个
1: 两个人，
0: 对，是差不多的感觉啊，嗯、就当时我就啥也分不清楚，到底是500还是动力火车、啊，
1: 因为他们都是长头发，
0: 对，
1: 但是500那个脸是扁扁的、宽宽的，动力火车可能比较瘦一
0: 点，你怎么能用这种词形容这人的长相呢？
1: 那应该如何呢？
0: 扁扁的。等着收律师很麻
1: 那难道500大哥他这个脸不是扁扁的宽宽的吗，
0: 就是怎么说有一种沧桑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有故事的歌手，有故事的乐队、嗯、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乐队很像，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首就是你喜欢的一些歌曲，那要说到动力火车，其实那些年我们看那部就是古偶的时候、嗯、就是很喜欢那首歌曲，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当河水不再流，当天地万物日夜不分，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
0: 你看
1: 不能和你分手，
0: 他就要挑战他的软肋，拦都拦不住啊、嗯、他就要把自己这个短处示人，你说怎么办呢，
1: 还行吧、哎、
0: 作为搭档来说拦都拦不住啊，你说怎么办呢，这
1: 我本来想的是你一句我一句，结果我唱完之后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唱了，
0: 对啊、哦，我因为我接不下去了呀你把我带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调原调是什么，
1: 你唱你的调啊，你就接你的调啊，
0: 我觉得怎么说我不会经典、
1: 嗯、那我们就在现场来聆听这首完整版的动力火车的当啊，
0: 对，
1: 也是当年我们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当》，里面的这个啊啊啊，想起来的时候，青春就会瞬间回来了。
1: 对，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其实齐主播和我分享了一段经典台词。
0: 紫薇那个动作加上表情，
1: 就是每次尔康
0: 周杰
1: 喊紫薇的时候，他就那种那个眼神，然后他的鼻孔就说对着紫薇。
0: 对，紫薇心想啊，你能不能别老拿鼻孔对着我、啊、
1: 是，而且就是他俩其实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分分合合嘛，包括紫薇眼睛失明等等啊，有很多难忘的时刻。每逢这个时候，尔康就会问紫薇，你不要我了吗？然后紫薇会回复一句，山无棱，天地合，
0: 才敢与君绝。哎，就是那天我也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你把这个《甄嬛传》嗯《如懿传》还有《还珠格格》，你这么三部连起来看，嗯，就是完构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环啊。
1: 是是，
0: 就是、嬛嬛老年还挺
1: 被嬛嬛老年是
0: 被折磨啊。
1: 是谁？是那个皇太后。
0: 哎，对，就被折磨。
1: 哦，那还挺惨的。
0: 她身边那个晴儿，你还记得那个太后的形象吗？
1: 那个晴儿特别喜欢她。
0: 哎，对对对对，特别喜欢晴儿这个格格、啊。
1: 对对，
0: 你这么回头看，甄嬛老年。

0: 时期还挺被折磨的啊。
1: 是他的老年比他的青年还要精彩，
0: 还精彩，
1: 真的是还要精彩。你看，又是小燕子，又是紫薇，还有个晴儿，最后也是离他而去。
0: 对，就是你怎么说，你把这个形成一个信息闭环
1: 啊。
0: 我今天看这个短视频，我竟然觉得毫无违和感啊。
1: 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什么《芈月传》的故事，还是《甄嬛传》的故事？
0: 甄嬛，你看《甄嬛传》，还有这个《如懿传》，
1: 如懿传，
0: 然后再后来是《还珠格格》，
1: 还珠格格
0: 这三部连起来看啊，
1: 就是你要看甄嬛这一生啊，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太难了，
0: 太坎坷了。
1: 但是你看人家就是还活那么久，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拼着一股气儿哈，提起来。关明烟说：“怎么动力火锅都出来了？因为我们打算去看动力火锅的演唱会了。”
0: 说到演唱会啊，说到这个伍佰啊和动力火车的这个风格很像啊。当年我确实这俩乐队没有太多的这个区别的感觉，我总觉得是一个乐队。后来就是自从这个做了音乐主播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这两个乐队和组合啊。
1: 是，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哈，就以前我一直以为伍佰是一个人，
0: 对，
1: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
0: 伍佰 and China Blue， 人家后头是有乐队的啊，有后缀的。
1: 我也是，就是这几年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团队在做。
0: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就是短视频火的一位歌手，摩登兄弟刘宇宁，他当时做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啊，
1: 对，
0: 后来被这个发掘，后来唱了很多影视金曲，被大家所熟知，人家也是一个乐队的
1: 摩登兄弟，
0: 摩登兄弟刘宇宁，到现在都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1: 是、
0: 并不是人家单独出来的啊。
1: 对，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哈，关明说组团要吃羊肉吗？你和谁组团？
0: 但是这个季节，
1: 你俩组团？
0: 这个季节吃涮羊肉有点燥热啊，
1: 就很热，冬天适合吃。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这个暑天、暑伏天气的时候，我们是去一些羊汤馆啊，这个泡馍店啊。哎，陆陆续续都歇业了，
1: 是歇业就不营业吗？
0: 对，歇上两三个月，等到这个立秋之后，
1: 再开
0: 天凉快了再开业。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啊？
1: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吃这个涮羊肉，包括你说这个羊肉泡馍、牛肉泡馍比较少，可能没有格外去关注。
0: 对，
1: 你要这么一说，
0: 有一年我就馋虫上来了，就是特别是就三伏天里，就想吃羊肉泡馍，
1: 点个外卖。
0: 哎，我就去了这个洪家楼南街里头那家店。我说那家店大家应该都知道，
1: 什么曹家，
0: 已经30年老店了。
1: 对，
0: 每次去都是。老板都不用问我做什么样的，直接就给我端上来了。就去了之后，人家这门口贴了几个字儿，天气炎热，暂停营业，我们秋天再见。
1: 还真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个暑假我得好好看一看哈，看看这些羊肉店，包括那些泡馍店会不会营业。但是有一家店就是体育中街婆婆神羊汤，它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开，
0: 对，
1: 就是因为中午其实比较热，吃的人少，它是早晨和晚上。
0: 对，夏天的时候就可能营业时间有所调整啊。
1: 对对，
0: 其实这也是季节变化当中藏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细节。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来了解，来体会一下。还有就是马上端午节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遛弯哈，看到了卖这个艾草的，
1: 哎，
0: 血脉觉醒。啊，1块钱买了一捆儿，今天早上出门忘挂了
1: 啊，就是中午回去赶紧挂上。
0: 对 对, 对, 对，你看血脉觉醒了，
1: 对，
0: 人到了某个岁数不用提醒了，
1: 就开始 DNA 觉醒了。
0: 对，
1: 那同样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艾草据说可以驱蚊、避虫，那么挂在这个家里这个门框上，可能蚊子
0: 吉祥啊，
1: 对，也会少一些这个小虫子啊，大家可以挂起来，感受这样的端午节的氛围。
0: 对，
1: 好嘞，今天这个话题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想听谁的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7: 选临汾。

0: 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3: 好，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公屏上是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稍后再来回复公屏的消息。先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消息，来自于临汾机场。有朋友问到说，旅客如果乘坐飞机时想带酒精、湿巾、体温计，能携带吗？在这也是提示大家啊，这个酒精属于易燃物品，禁止携带和托运，所以说酒精、湿巾也是不能携带。体温计可以分两种情况，含水银的体温计是禁止随身携带，需要进行托运的，那么也是每位旅客可以托运一支，而且必须放在独立的包装盒之内的水银体温计，电子体温计是可以随身去携带的。还有朋友问到说，像山西的特产酒还有咱们这个醋能够随身携带吗？旅客是不能随身携带酒精饮料的这些物品去乘机的，但是可以将酒精饮料作为托运的行李去交运，其包装应该符合民航局有关规定，数量啊也应该符合相关要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规定是如何来具体的执行的。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 24% 的不受限制，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 24% 到70%的，包含70%之间的，每个人是交运净数量不超过5升。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该作为行李去交运。那么像我们所喝的这个醋啊，属于是液态物品，需要进行托运去携带。再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办理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在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航班起飞前90分钟，就是一个半小时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是停止办理的，所以旅客朋友尽量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到达机场，避免您的行程去误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关于出行方面的最新动态和消息。
4: 想寂寞的时候有
3: 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刚才是有朋友问到 Eric 说，哎呦，有官方直播啦，我们一直都有官方直播啊，各位可以

0: 打开抖音搜索我们后头这四个汉字，听见临汾，这后头四个汉字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的直播账号。刚才说到去演唱会啊，关明言说只要有人出钱去看谁的都行，你咋和我想的一模一样的，看谁都行哈。还有关明言说昨天说好的麦芽糖烙版的你俩肯定忘记了，你俩该我的，我俩记着呢，马上为你安排。
1: 对，你看这个你啊，有爱啊，看到艾瑞克了。
0: 嗯，
1: 你刚一读 Eric 这个名字，我觉得，哎，这是怎么周星哲来评论了吗？
0: 啊，就是多洋气是吧？
1: 这么火了吗？现在，
0: 嗯，就是，
1: 哎，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喜欢周星哲呀？
0: 对，我们有没有猜对呢？是不是只喜欢周星哲？
1: 我们的粉丝是不是？
0: 嗯，
1: 有没有关注他的演唱会啊？
0: 对，
1: 虽然说在歌手里暂别舞台，但是人家有自己的演唱会啊。
0: 是的，没错，
1: 就是，这个歌曲还在继续，是吧？就是音乐这个感后感。这个音乐的感受，这个音乐的感悟还在继续啊。
0: 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嗯，关明说有句古话说得好，昨天欠的歌今天双倍奉还。
2: 嗯，
0: 你说吧，你还想听哪首，我们看看时间允许不允许。
2: 对，我们有这个 VIP 完整版啊。
0: 在这儿带你听完整版。营业副管理说中午你们俩吃啥呀，我跟你说哈，每周四我们这个食堂有硬菜。
2: 对，今天是周三，把周四的挪到今天了。
0: 对，
2: 哎，就是饭菜已经做好了。
0: 是因为我们周四明天可能就是迎接这个假期嘛，比较匆忙，所以说把这个大餐放在今天安排了。我们有哪些大餐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菜还比较不错。
2: 过油肉，
0: 过油肉啊，
2: 过把瘾。
0: 嗯，
2: 今天有俩过啊。
0: 对，
2: 过把瘾。
0: 这个土豆丝，
2: 土豆丝还有个什么来着？
0: 什么？
2: 肉末粉条，
0: 哎，
2: 不错不错啊，
0: 就还不错哈，
2: 对，
0: 还是值得推荐的。嗯，好嘞好嘞。然后关注到营业副管理说，让齐主播带你吃丸子面，带我吗？让齐主播带我吃，你知道齐主播有多么会过日子吗？这么跟
2: 你
0: 说，你
2: 看你这个说话啊，我就不爱听了。
0: 怎么不爱听？
2: 我给我自己买的都是淘宝闪购，自到店自提。一杯这个茉莉绿茶，小冰三分糖，就是2块多哈。
0: 嗯，
2: 就同样我在店儿里我都点的自提。
0: 嗯，
2: 然后给张主播买这个杨枝甘露9块钱啊，你看给我喝几杯我2块钱的这个茉莉绿茶
0: 了。
2: 你看，
0: 人家一杯杨枝甘露，人家已经说了，在节目当中说了2、3回了。
2: 哎，你就他说我会过日子，你看我、
0: 嗯、
2: 我这金牛座啊，对自己比较抠、
0: 嗯，
2: 对朋友都比较慷慨，有没有同样的这些朋友啊？嗯、是吧？你看
0: 自己抠，对朋友慷慨。
2: 对。
0: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升级一下？
2: 对，把他这对他已经这么慷慨了，他还在直播。间蛐蛐啊，
0: 而且是正大光明的蛐蛐哈。
2: 嗯
0: 嗯，我们也是关注到关明说来一首听妈妈的话，想听 Love 版周杰伦、潘玮柏、张学友的版本。
2: 对、
0: 哦，意思他们三个人合唱过这首歌曲吗？
2: 哎，我没有听过啊，
0: 嗯、
2: 就是音乐主播的我没有听过。
0: 对，我们一会儿来找一找，
2: 找一找看
0: 有
2: 没有
0: 这个
2: 版本、啊、
0: 版本哈。
2: 对，
0: 关明说可以做你的朋友吗？
2: 哎，可以呀、啊。
0: 嗯，可以吗？
2: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2块自提啊。
0: 你看看刚才怎么说来着，对自己抠的朋友大方，你刚成为他的朋友他就说一起喝2块4提。
2: 对，那不能每天来一个朋友说我要喝杨枝甘露1天9块、我这个月我真贷款上班了啊，是吧？
0: 笑死了。好嘞，各位可以来聊天来唠嗑。哎，我突然想问一下关明言，昨天是不是你给我们刷这个小礼物了？因为昨天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发现我们有音浪，我们在猜一定是你这位豪爽的朋友是不是。
2: 哎，对，即便不是他，他这会儿也要承认了。哎，你看这个人、你就不会侧面问
0: 对
2: 吧？对，
0: 我侧面问，怎么侧面问？头侧过来问，是你吗？
2: 哎，
0: 那他认还是不认？
2: 我觉得应该会认的啊。
0: 啊，不是他。
2: 嗯，你看还是很老实的。
0: 那是谁呢？我真的没想到啊。那昨天是谁？因为我们俩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谁刷，但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有这个小小的音浪哈，不是很多、当然有。他说对灯法师，不是他。
2: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刚说这个版本啊，可能是演唱会版，或者是这个全就某个节目里的版本，
0: 是
2: 曲库里是没有这个版本的，我们有正式版麦芽糖。
0: 我们有正式版，你要不要听呢？
2: 对。
0: 他说是听妈妈的话。
2: 哎，对，听妈妈的，我再找一找啊，
0: 再找一找哈。毕竟你也是我们这个老朋友了，我们得对你好一点，是不是？好嘞，各位，如果说刚刚是刷进我们这个直播间，听见临汾，想听谁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想听哪首歌曲，这个时间段来分享。如果说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去现场版的话，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当中，也可以听到歌曲的完整版，因为我们毕竟是买了 VIP 的，是吧？可以让你从头到尾一个音符都不落下的完整版。
2: 对，没错，你看这个版本就找到了啊。听妈妈的话，刚刚找错了啊。
0: 哎，
2: 说到这个怎么说，这演唱会之旅或者说某个节目之旅，
0: 哎，
2: 我们一个导播这个哥哥也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
0: 是的，
2: 人家去过这个歌手现场，
0: 好羡慕、
2: 哎，羡慕的不能自已啊，不能自拔。
0: 对，
2: 当年这是去了之后再回来，哎，就确实，哎，你跟我说的很天花乱，哎，下次你要报名就报，就赶快报名啊。
0: 他这个是要报名的吗？
2: 选上你，你看去。

0: 了之后啊，可以和这些大牌歌手近距离接触啊，哎呀，就是让人听的怎么说？嗯，啊，又羡慕又嫉妒，
1: 热血澎湃的。
0: 对，
1: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歌手的梦想，就是想去成为一名，哪怕就是发专辑。
0: 对，他唱歌还好，挺好听的、啊，
1: 还挺好听是吧？
0: 然后他的儿子唱歌也很好听的，我觉得是遗传啊。你回去问一下雪儿阿姨，是不是他就不会唱歌、啊？
1: 对，你说的没错，雪儿阿姨不会唱歌，就是雪儿阿姨的老公会唱歌，但是没遗传到雪儿宝贝身上。嗯、
0: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雪儿阿姨的爱人是不是唱的这首歌这类歌曲啊？
1: 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那个就什么大花轿，就这种类型
0: 啊，
1: 然后那个什么中华民谣，
0: 哎，这种这都是年轻的了啊，
1: 这还年轻，
0: 再往根上跑啊，
1: 就是我爸爸真的是唱歌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妈妈是真的不太会，我所以说我遗传了这个不太好的点，没招了哈，
0: 好的，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关明年点播的《听妈妈的话》，
0: 周杰伦、潘玮柏还有张学友三个人的合作啊。

0: 是一个演唱会现场版本，潘玮柏、张学友还有周杰伦合作的一首歌曲啊。为什么说这个演唱会这么有吸引力啊？就是因为现场会有很多惊喜。
1: 是的，比如说，
0: 某个嘉宾来了。某个特约的这个歌手来了，是吧？
1: 对，
0: 你像那个汪苏泷演唱会的时候，周星哲就出现了，两个人在综艺节目里唱了一首《左转灯》，然后就是当时就很好听，后来两个人在现场又来了一遍啊。
1: 那真的是很燃了。
0: 对，
1: 其实我在想，就是你买了一张票，然后看到两个喜欢的歌手，那就觉得这张票太值了。当然，如果说你在现场，他没有请嘉宾的话，这一场他唱了很多你熟悉的歌曲，你也会觉得很值，很值的。
0: 但是怎么说啊，就是有风险啊。

0: 你比如说你旁边这个大叔大哥，他这个声音比较大，
1: 嗯，
0: 你买了1000块钱的票，
1: 嗯，
0: 听了他唱了800啊。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会不会也被人 diss？ 因为我在演唱会现场，我也是特别扯着嗓子喊的那种，我很能喊、
0: 嗯。你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带上我，给你记录一下、啊。
1: 你坐我前，
0: 对我坐你旁边，记录一下你身边人的眼神啊。
1: 对对。
0: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有我也刷到这个有一些演唱会现场啊，
1: 嗯、
0: 大家分享。啊，这个大叔唱了800块钱的，我这1000块钱得白花了。
1: 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你们属于哪一种？是安静听歌的，还是一会儿去特别有氛围感的？我可能会从就是歌手登台的那一刻，什么什么什么要开始了，我就啊，我就一直尖叫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可能还没唱两首呢，我的嗓子已经喊哑了。
0: 对，就是现场的感觉就远远比这个听歌的这个感受要强很多啊。你看为什么音乐能够打动人心？早在这个古典文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啊。
1: 是、嗯、
0: 感我此言。良久立，你看《琵琶行》因为被翻唱成了歌曲、
1: 嗯、
0: 然后今年高考确实还考这一句了、
1: 哦、
0: 就很多考生觉得很庆幸啊。
1: 是是，
0: 哎，你怎么说，就是我们听到这个音乐乐器演奏或者歌唱的时候会被里面的一些内容所感染到，哎，会和你当下的心境、当下的这个遭遇联系到一起。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把这个《琵琶行》从头到尾再看
1: 一遍是吧？
0: 哎，里头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啊，嗯、什么银瓶炸裂水浆迸啊，
1: 这种实况，
0: 哎，
1: 每逢旗子主播在这儿输出的时候，我都不敢吭声，我生怕我说一句、
0: 嗯、
1: 不是《琵琶行》的，不是《琵琶行》里头的这个词，我就会很尴尬。
0: 木兰诗里头的
1: 啊，就是我一会儿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0: 或者什么“孔雀东南飞”里。里面的出来一句啊，
1: 木兰当户织、
0: 哎、怎么说
1: 何所知、
0: 哎、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文学当中文学作品里面找到答案、
1: 嗯、
0: 用文字把音乐声描写出来，你看、
1: 哎、
0: 是不是古人的这个神奇的能力啊。
1: 是的是的，你看官编说啊，这个左转灯也是周董徒弟派君伟搞的啊、
0: 嗯，
1: 意思这个词曲作者应该是有派君伟在其中是吧？
0: 对，人家就是左转灯的创作者，当时我们推荐这首歌的时候、
1: 哦、
0: 就是人家有这个走2000年复古的风格、
1: 嗯嗯、
0: 然后创作了这首左转灯。
1: 嗯 嗯, 嗯，然后他说合唱一块累了就安静的听别人唱，我懂了，就是他可能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他会一起去喊、嗯、然后喊累了就会安安静静的听别人唱一会儿哈。然后他说和江主播一起看演唱会，不要和他坐一块，不然票下就是给他买听他唱的了。
0: 哎，哎，就看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怎么啦关明年，你都没怎么听我唱过歌，你对我有一些误解哈，我唱歌还行。
0: 对，怎么说呢，这个还行。我刚刚我也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啊、
1: 嗯、
0: 感恩同行30年。
1: 嗯，
0: 哎，这个品牌啊就30年时间了、打了一排这样广告字儿。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念的时候是这么念的啊，
1: 怎么念的，
0: 感恩同行30年。怎么回事啊，是吧？哎，就是我们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啊，换一个读音完全不同的感觉啊，
1: 完全不一样哈。
0: 对，你过30年周年庆、
1: 嗯、
0: 还要带上对手一块儿，哎，觉得这个度量太大了啊，
1: 就是格局非常非常大，这格局要打开哈。
0: 对，所以我要感恩我的同行，我江主播啊、
1: 怎么
0: 真为因为你的走调能衬托出来我、啊、
1: 对，以前说实话啊，各位听友包括各位网友小伙伴都不太知道齐主播唱歌好听，到现在可能你们觉得他唱歌能有6分7分，但是只要我一开口觉得他就是那个王者，
0: 齐主播一般不出口啊，出口就不一般。
1: 哎，
0: 每一首都是珠玉之作啊，
1: 你说人、就是、
0: 不像是江主播每一首都是听完之后半夜梦魇，齐平又梦魇了吗？
1: 所以说这人就是不要轻易拿这个短处和别人长处比啊。
0: 对，
1: 比完之后你真的是无地自容，你看每天都有人 diss 我，我就感觉你们都不爱我了，只爱他，我的心碎了一块、
0: 嗯、
1: 又一块，
0: 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啊。我模仿一下这个四大爷在这个剧中的这个话语啊、
1: 怎么说，
0: 谁的声音、
1: 嗯、
0: 然后这个底下嫔妃就说了、
1: 嗯、
0: 哎呀，又是齐平又梦魇了。为什么梦魇啊？刨根问底听了张主播的歌声啊，半夜夜半歌声被梦魇了是吧。
1: 你看这个关明言说，我已经把江主播的歌声录下来了，留着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听。
0: 哎，怎么说，
1: 可以帮你防身。
0: 对，没错，
1: 无人敢靠近。
0: 对，就是几百米内歹徒都不敢靠近你啊。
1: 对，你知道以前就是上高中放学的时候，不是一般回家的时候可能就9点钟10点钟了、
0: 嗯、
1: 走一些就是以前路灯没有这么多哈，有一些小路真的是没有路灯，我就会自己唱歌给自己壮胆。
0: 哎，你啊，这个确实是不敢靠近你啊。
1: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能这么健康的活到现在，
0: 嗯，
1: 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
0: 对，马上端午节了，你可以和这个挂在门口的艾草一个作用了啊。
1: 真的很烦人哎，关明言说主要是为了辟邪，看我的眼神。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也是调侃，希望张主播这个歌声能更精进一些啊，他也正在练习是吧。
1: 我在努力在努力啊、
0: 哎、但是有些人就是天分不太

0: 里面说的，在路口打着向左转的灯，向右转，路上的话就千万不可取啊。
1: 对，
0: 你得把你要哪走，你告诉人家后头这个车辆啊。
1: 是，你看以前就是我们说一些新手司机哈，就是莫名其妙，如果你前头那辆车开了雨刮器的话，那你要注意喽，他可能是一个新手司机，
0: 离他远点哦。
1: 对，保持距离，好不好？
0: 啊、是吧？这歌里说唱的这个打着左转弯的灯向右转，就是怎么说，就是情绪很纠结，
1: 嗯，
0: 用来描述这个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个打着左转弯的灯往向右转啊，很危险啊，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把这个灯熟练掌握。关明燕说，上帝关门同时顺手把窗户也关了。
0: 对，你为什么上帝要关门啊？就是因为你不太适合。
1: 那这条路走不通，窗户也关了，门也关了，我怎么？我每天怎么从房顶出来吗？
0: 关了，你非要从这个窗户里再钻出来啊？还挺费劲儿的、啊。
1: 我要和命运抗争一把。
0: 这个此时此刻贝多芬的命运进行曲交响曲应该响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江志博从窗户里钻出来啊，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短视频创作思路啊，
1: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啊，就是永远不低头，永远要抗争哈、啊。好嘞，今天咱们这话题很简单，就是你想去谁的演唱会？那都是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能不能来一首我的歌呀？
0: 嗯，可以呀、啊。
1: 就是我想去谁的演唱会呢？那必须是张远呀，
0: 嗯，
1: 张远的嘉宾呀，
0: 对，
1: 必须得听这首。
0: 感谢你特别。邀请
1: 来见证你的爱情，
0: 你的人家的分手来邀请你啊，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心里有点问，多少有点问题啊。
1: 你没听过一个梗吗？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专门设一桌、
0: 前任桌，
1: 前任桌哈，
0: 但是能去的我觉得心里也挺强大的啊。
1: 就是可有没有可能能去的就找到更好的了，
0: 哎，多少，
1: 比如说我前任他结婚找我了，我带着王一博去了，
0: 哎，
1: 我的天哪，我不得自己坐一桌呀，
0: 这个世界终于都编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啊。
1: 就是但凡我比前任过得好，那他邀请我肯定去呀、啊、那如果我过得就是不如他好，那我应该是不想去，因为我拉不下这个脸啊，咱要脸是吧。
0: 嗯，
1: 关明说这护身符又多了一道，谢谢江主播。
0: 嗯，江主播也是用心良苦啊，心思歹毒啊。
1: 咱这齐主播是小嘴脆了毒啊，天天扎我的心哈。
0: 嗯，怎么说呢，就是要让对方保持清醒啊，是吧。为什么江主播爱喜欢跟我聊天啊，我这嘴跟脆了毒一样，能让他清醒一下啊。
1: 好，
0: 刚刚恋爱脑上头了，哎，一下子清醒就过来了是吧。
1: 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也去参加某个前任婚礼，然后我带着我的现任王一博出现。
0: 好吧，就是祝你梦想成真啊。
1: 哎，我要真是带着王一博出现，别说这个前任的什么婚礼了，他家什么礼我都出现。
0: 哎，我建议你在家养一只这个五彩大公鸡吧。养一只这个大公鸡，这鸡我后来了解过啊，你看卯日星官是吧，也是至阳之物，
1: 哎
0: 可以镇你这个邪祟啊，你回去之后养一只这个大公鸡，估计你唱歌就好听了。
1: 你看我觉得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也是我们之间这样。

0: 这样的一个互相调侃，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一种快乐的传递啊。
1: 是的，没错。
0: 像我们这个互相 diss 啊，互相调侃，并不是这个怎么说，就是随意的啊。
1: 我都记着，
0: 我们都是设计过的啊。
1: 我都记到小本本上，什么时候我这伤心难过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再怼回去哈。来听这首张远的《嘉宾》吧。关明人说：“告诉王一博别瞎想了，他得不到你的。”
0: 对，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嘉宾啊，来说，来
1: 他可以得到，
0: 自己回想一下你的前任。如果结婚那天真邀请你去，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1: 对，关明，我们就问了你，如果你的前任要结婚了，邀请你去参加他的婚礼，
0: 哎，那你要想去的话， 你有这个念头的话，请把《嘉宾》这首歌放在你的耳边，单曲循环一千遍，你就不去了啊！
1: 来听这首《嘉宾》。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8: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9: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8: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9: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节，蒙古帝国的欧亚大扩张。四大汗国。通过两次西征，蒙古的势力已经扩展至中亚和欧洲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区还有一些没有臣服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境内的穆拉伊国，还有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黑衣大使王国，以及西部的叙利亚等国家。所以蒙哥在继位之后就决定进行第三次西征。公元1252年，蒙哥命序列兀进攻波斯，而这次西征，序列兀的军队连续消灭了穆拉伊国、黑衣大使王国和叙利亚等国，一度还到达了地中海。地中海诸国大为震动，于是东罗马帝国的朝廷和欧洲诸国纷纷向蒙古结盟。但是在这个时候，蒙哥的死讯传来了，序列兀率军回到波斯，他留下先锋切蒂布花镇守叙利亚，自己率主力部队回去了。当年9月，切蒂布花的军队被密西尔打败，密西尔就是今天的埃及，而切蒂布花最后也战死沙场。第三次蒙古西征到此结束了。早在成吉思汗西征胜利之后，他就把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长子竹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既是为了避免诸子争夺财产和统治范围而产生不必要的内乱，同时这也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方式。成吉思汗分封的这些土地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分别由各个儿子来管理。因此，以这些土地为基础，就逐渐形成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后来由于汗位争夺战，引发了一些矛盾和纷争，各大汗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也在逐渐增强。蒙哥死了之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当时还在西征的序列兀虽然也急忙赶来，但是却没有直接加入到争夺汗位的战争中。他建立了自己的汗国，这就是伊利汗国，也称为伊尔汗国。伊尔汗国的建立就标志着四大汗国并立的局面产生了。四大汗国与大汗直辖领地组成蒙古大帝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四大汗国原来本是大汗管制下的一部分，但是随着蒙古国对外征服战争的加强和疆域的空前扩大，各个汗国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了，而且各个国家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先前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也不尽相同。再加上蒙古大汗也没有能力顾及到如此庞大帝国的每一个地区，所以诸王逐渐拥兵自重，他们甚至与中央王朝相对抗，这就导致了四大汗国与中央汗国原有的松散

隶属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国家了。其中建立在东欧地区的金帐汗国，也称为钦察汗国，就是成吉思汗的长子竺赤的封地，此后父子相传。到了拔都的兄弟统辖时期，又经过分封，其中以拔都所统辖的势力最大，称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察合台死了之后，由他的长孙合腊叙烈兀来继承。到了14世纪初，韩国逐渐分裂。窝阔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封地。窝阔台继任成为蒙古大汗之后，封地就授给了贵由汗。公元1251年，蒙哥被立为大汗的时候，以窝阔台系诸王作难为理由，把封地分割了。到了14世纪初，窝阔台汗国的领土有一部分并入到了察合台汗国，另一部分归入到了金帐汗国，剩下的就并入到了元朝。而伊利汗国是托雷的第五个儿子叙烈兀建立的汗国，他地跨欧亚大陆，既是欧亚文化荟萃之地，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到了公元14世纪末，伊利汗国被帖木儿帝国消灭了。第三节，忽必烈建元统一，公元1271年至公元1279年。成吉思汗之后，四大汗国各霸一方，拥兵自重，甚至与中央政权相抗衡。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定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改蒙古为大元，开始了蒙古族在中华大地的统治。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政权。一，元朝的建立。蒙哥于公元1259年7月战死于河州，他后来被追谥为桓肃帝，庙号宪宗。蒙哥死了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忽必烈、阿里不哥开始为汗位进行争夺。当时忽必烈正在奉命攻打南宋的鄂州，他闻讯之后立即召集谋士进行商议。他听从了汉人的建议，一方面因蒙哥的灵车获得了大汗的保喜，另一方面与南宋的权相贾似道秘密达成和议。随后忽必烈率军北返，当时阿里不哥留守北方，他认为忽必烈和叙烈兀都在外地远征呢，这正是夺取汗位的大好

0: 实际。所以他一方面派人安抚忽必烈，另一方面匆匆在漠北召开了宗王大会，企图捷足先登。而忽必烈这个时候也已经从南宋撤军北还了，他到达燕京的附近，召集诸王和大臣，决定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下命令疏散阿里不哥征集的军队，然后于公元1260年3月召集东西两道诸王，在开平城召开了忽里台大会，随后宣布继位，称薛禅汗，建年号为中统。四月，阿里不哥在诸多宗王的支持之下，与和林召集了忽里台大会，他宣布继位，双方由此展开了正面的争夺。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争，忽必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忽必烈是拖雷的第二个儿子，早在做藩王的时候，他便用心学习中原的文化。蒙哥继位之后，对他的子弟们进行了分封。忽必烈总理漠南汉族地区的事务，他在治理汉地的期间非常留心，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汉族谋士。忽必烈听取汉族谋士的建议，惩办贪官污吏，约定法治，奖励农桑，使北方地区的社会逐渐安定下来，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忽必烈继位之后，忙于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所以就把南方的事务暂时搁置了。汉蒙交界地区的一些地方势力则乘机发起动乱，这些使忽必烈认识到，长久以来掌握实权的地方势力是新王朝有效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所以他当机立断，平定了山东李坦的叛乱，并以此为由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为了分散地方势力之权，他实施了兵民分治的制度，很多地方势力都被夺去了兵权，只保留文职。其次，他取消了地方势力职务的世袭制度，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从而有效遏制了地方割据势力。此后，忽必烈逐渐开始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他先后为官员的升迁、职位的等级以及俸禄考核等方面都制定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同时以燕京为中都，设置中央机构和地方行政区划，制定了百官礼仪制度，颁布了新的国家法律。所有的这一切逐渐使北方地区重新纳入了秩序化和规范化的统治体系。至元八年11月公元1271年，忽必烈将大元的国号颁行天下，第二年又重新改称中都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在经历多年的战乱之后，中国大地上 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了。二，统一全国。忽必烈在北方统治逐渐稳固之后，对南宋的征伐就被列入到了下一个计划中。忽必烈督造船只，整编军队，为消灭南宋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忽必烈在总结窝阔台以及蒙哥攻打宋朝得失的基础之上，制定了先攻取襄阳，实施中间突破，沿汉入江，直取首都临安的灭宋方略。当时襄阳和樊城两城夹汉水对峙，江中造有浮桥，可以互相应援，地理位置十分的险要，被南宋视为国脉所在。苦心经营多年之后，城墙坚固，兵精粮足，因此对襄樊两城的得失就关系到整个战争的成败了。忽必烈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并且他听取南宋降将刘整的策略，焚毁浮桥，断绝两城之间的联系。到至元十年正月，公元1273年，元军攻破了樊城。到了二月份，襄阳的守军也宣布投降了。襄樊的陷落使南宋朝野极为震动，于是他们就把防略的重点推到了长江一线。可是在打通了通向南宋坚固大门之后，蒙古大军步步紧逼，增兵10万，然后继续南征。到了至元11年12月，公元1274年，元军的主将伯颜以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之策强渡长江，获得成功，所以战局从而有了决定性的转折。此后蒙古大军节节胜利，先后攻下了南宋的许多城镇，包括建康。而建康失守之后，南宋的长江防线也随即宣告崩溃。忽必烈命右丞相阿里海牙攻打湖南，左丞相阿朱攻打扬州，伯颜率主力军直取临安。至元13年正月，公元1276年，三路大军会师于临安郊外。二月，南宋恭帝率百官向元朝投降。为了彻底消灭南宋，忽必烈仍派兵对南宋的王室进行追讨，直到至元16年，公元1279年，在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之后，忽必烈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三，推行行省制度。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统一。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它超过了汉唐盛世。而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也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元朝的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直辖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 称为富里。其他的地方划分为十个行中书省，分别称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进而又被简称为省。在一开始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在一些地方设行省作为临时的军政机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

0: 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忽必烈建元统一。三，推行行省制度。忽必烈在消灭南宋以后，逐渐把行省设置固定下来。元朝的每个行省，其辖区一般要比现在的省要大得很多。当时的行省是皇帝的派出机构，其官员的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品级也相当，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只是为了防止外职过重，所以行省的丞相职务往往是空缺的。

而行省的职责就是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众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的主要官员直接向皇帝负责，行省以下则有陆府州县。与前代相比较而言，元代的行政统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许多的边疆地区，比如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除了已设行省的地方以外，元廷还对新疆和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忽必烈即位之后，为镇压西北诸王的叛乱，以阿里马里为军事重镇，并一度在这个地方设置了行中书省。忽必烈消灭南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治理。到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他设立北庭都护府与哈勒火州。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他又设置了别什巴里、河州等处的宣慰司。元廷在这里设下了驿站，并且立屯戍、行交钞、征赋税，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同内地是一样的。此外，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沃端等地也是忽必烈与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从至元十五年、十六年，忽必烈先后派兵进驻。到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他设置了四驿。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开始，西藏长期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兴起的时候。十三世纪中叶，住在凉州的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的喇嘛教萨迦派做主，萨迦班智达建立了密切联系。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从凉州请巴思巴到他的漠南环州王府。他即位之后，就封巴思巴为国师，后来又称为帝师。他依靠巴思巴实现了对西藏的治理。至元初年，他设置了总治院，后来又改为宣政院，由他任命的帝师来掌管。公政院有两大的重要职务，一方面要管理全国的释教僧徒，另一方面要管理西藏的军民财谷事体。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宣政院设有多处宣慰使，以及宣抚使、安抚使和招讨使。四，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台湾和澎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元朝的时候，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期间，元朝政府

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并且在当地征收盐税。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设立行省机构。元代，澎湖巡检司一直作为管辖台湾和澎湖地区的有效机构而存在着。明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将澎湖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了泉州，废除澎湖巡检司。一直到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明朝政府才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第四节，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公元1275年至公元1291年。至元12年，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一同来到中国。至元28年，公元1291年，他们随波斯出使元朝的使臣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之中被俘获了。他被关进监狱之后，为了消磨在狱中的艰难时光，他就向狱友们讲述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其中有一位精通法文的小说家鲁斯蒂千诺对马可波罗的见闻感到非常有趣，所以就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千诺笔录，写下了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第一次向欧洲人揭开了东方世界奇异而神秘的面纱，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马可波罗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他在中国整整待了17年。马可波罗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信任，而且他还在元朝担任官职，因此他对元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十分熟悉。比如说，《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的驿传制度、宴饷制度、巡回制度等等，都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留下的珍贵历史记载资料。元帝国疆域辽阔，为了通达边情、传达政治命令，元朝政府建立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驿传制度。游记记载，当时全国有驿站10000多个，驿马20多万匹，而且每个驿站都设有专门的管理账务的驿令、陈外、提领、司吏等政府官员。沿途驿站配备的马匹、食宿物品以及乘驿者应该享受到的供应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依靠人力传达公文的办法，
虽然相当落后，效能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当时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的一种传递制度。尤其盛赞其为一种伟大创举。元朝时期，国家要举行盛大的庆典，王室大臣都要前来朝见，并且要举行宴享之礼。马可波罗曾见到皇帝在寿辰的盛大晚会上穿上了华丽无比的金袍，整整2000名王公贵族陪同出席，这便是元代皇室宴享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至尊宴。当宴会完毕之时，要把所有的桌子给撤去，全体琴师起立，一起奏起美妙的曲调。元朝初年还实行两京巡回制度，皇帝每年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之间，也就是在上都避暑，在大都过冬。皇帝在启程去上都之前都要举行一种仪式，这种仪式为每年8月24日举行祭祀天地，在原始上称之为撒马子。仪式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用马衣结羊八，彩缎链绢各9匹，以白羊毛缠若碎者9，貂鼠皮3，令蒙古乌席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4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游记对此描述虽是寥寥几笔，不太详细，但是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元朝皇帝祭祀活动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元朝的皇室和贵族还要经常举行狩猎出行的活动。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狩猎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是大规模的围猎，二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猎。前者是由君主或者部落的族长们领导执行的，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行为。狩猎还可以分为虎猎、狐狸猎、黄羊猎、兔猎、野猪猎、狼猎等等。元朝刘冠道所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就表现了世祖皇帝游猎的情形。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至1294年期间，画家刘道冠根据元世祖忽必烈于深秋初冬之时率随从出猎之时的情景绘制了这幅图画。画中骑黑马以白裘者就是元世祖，与世祖皇帝并被衣白袍者有可能就是他的皇后，其余男女八旗应该是他的随从，这些人或弯弓或架鹰或纵犬或携带猎豹。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皇室的游猎也有所介绍。2. 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

0: 随处可见。在东西方饮食交流上，游记至今还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说在游记中就提到过，当时的饮料有马乳、骆驼奶、米甜酒、药酒、葡萄酒以及其他。马可波罗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米甜酒更令人心满意足的饮料了。在他看来，米甜酒温热之后，比其他任何的酒类都更容易让人沉醉。马可波罗还认为，米中加入香料和药材所酿成的酒，不但醇美芳香，还有良好的养心安神的功效。马可波罗的介绍对中国的药酒风行欧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游记中还记述了非常丰富的元代食物品种，既有米面等主食，也有畜品、飞禽等肉食，既有民间的，也有宫廷的，反映出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同时也反映了汉族人的饮食特色，构成了一幅烹饪王国的美食画面，淋漓尽致。元代的皇城大都，淋漓尽致。元代的皇城大都，它的景色无疑是最漂亮的。太液池风景区，青山翠树、绿亭浑然一体，形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园林奇景。大明殿很宽广，这座宫殿壮丽富瞻，布置精良。同样的，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美景，其赞誉不亚于大都。从繁荣的都市到秀丽的珊瑚景色，都有热情洋溢的描绘。游记还特别提到了杭州人面目清秀，皮肤白皙，大都穿着丝绸的衣服，整个城市非常的整洁，人们非常讲究卫生，也讲究礼貌。马可波罗尤其对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和湖上方便游人的设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眼中，西湖碧波荡漾，湖上的画舫游船穿梭其间，湖边离宫别墅、院庙寺宇林立，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做了细致的观察。比如说，他谈到中国人从出生到长大，经商外出、婚姻等等，都要请风水先生来占卜凶吉。人在死了之后，实行土葬，要焚烧纸钱，还要在佛像的面前祷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货到付款
1: 40000052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40000052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谁在定义流行？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威，我是 DT。 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斑马森林的五二零，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焦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五二零。

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林的一首歌 PS 我爱你。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于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

0: 五，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关于传承，将会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两支来自青岛本土的乐队，他们一老一小，而且为师生关系，如今还只是小小少年的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也有模有样的做起了老师们在做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从老师说起。他们就是在路上乐团。这支乐队成立于2010年，乐队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有摇滚、fusion 等等，而且多年来坚持演唱自己的原创作品。乐队在北京发展期间就接受过北京电视台外国语频道、深蓝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期间也曾经参加台湾省的垦丁音乐节、山西省的音乐节等各类音乐节的演出。2017年5月，应电影《环太平洋2》《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制片 Eric McLeod 邀请，参加了好莱坞晚会。 Eric McLeod 对在路上乐团的音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呢，将在路上同名专辑还带回了好莱坞。多年前，乐队的所有成员决定定居在这座他们共同热爱的城市青岛，并且还为青岛创作了不少歌曲。比如他们就为位于青岛的中国的第一条公路台柳路创作过一首原创作品《路1907》。歌曲讲述了台柳路一个多世纪的时移世迁，开启了青岛及中国的新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和声葛先生。歌曲《路1907》是以1907年中国的第一条公路为原型，讲述着这百年来的人生的月与怒。无数的脚印在这条路上匆匆走过，即使道路也是人生。我向大家推荐歌曲《路1907》。

0: 跟您说说歌中所唱的那条路啊。1905年，殖民当局修筑了一条从青岛经由台东镇李村至柳树台的长达33.5公里的公路，称为台柳公路。由市区前往崂山和疗养院的交通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经过改造之后，于1907年通车，这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在全国也是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条公路。好了，再说说这也跟路有关的乐队啊，就是在路上乐团。时间回到2013年的夏天，四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商量好了，从北京出发来青岛避暑，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没想到最终四个人选择了定居青岛，把他们的音乐梦想扎根在了这座离大海最近的城市。起初成员们的家人是极其反对的，拿主唱傅健来说，他的父母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家庭条件足以支撑他在北京继续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可是四个年轻人就是这么任性的选择了离开北京，选择青岛作为乐队未来发展的城市。对青岛的喜爱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里他们开始了音乐方面的培训事业，并且坚持创作。而位于青岛的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的崂山，也成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有句古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接下来就听听看在路上乐团歌中的崂山又是如何的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主唱傅健。崂山作为海上第一名山，驰名中外，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当车轮敲击着地面，如同远方山中传来的鼓声，站在山海之间，浪花如同歌声在不停地翻滚着，来来回回，让我们一起感受着百年的崂山的沧桑与它的气魄的魅力。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轻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说来自青岛的在路上乐团。想当年啊，他们刚到青岛的时候，为了生计，乐队四个人在台东开办了一家音乐学校乐器行，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演出经验以及对音乐的认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们。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个琴行呢是获得了岛城学生家长和音乐爱好者的良好的口碑，得意门生也都在国内音乐界崭露头角。其中最让老师们引以为豪的学生是跟了傅健和王晓东学习吉他八年的胡晨。胡晨呢起初只是对吉他演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级开始跟他们学习吉他，这一学就持续了八年，直到他大学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著名歌手汪峰吉他手的面试。汪峰在听到了胡晨的演奏之后呢，当场就确定了胡晨作为自己乐队的吉他手之一。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胡晨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两位恩师的感谢之情，感谢老师对孩子的辛苦付出和正确教导，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而其实在青岛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早早的就跟着他们学起了各种乐器，比如接下来的这支小小乐队美乐蒂乐队，就是由来自青岛的四位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小学生组成，主唱和贝斯手康宝优，鼓手康宝然姐妹俩，吉他张子玲还有傅玉泉。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活力和热情，歌声中充满阳光气息，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正能量。最近他们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原创专辑，跟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想要用歌声来歌唱一下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

乐队的《青岛》，以五月的风吹过海面，把城市轻轻地拥抱，用风的形式把爱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903的岁月依然在歌唱这城市的光芒。

美乐蒂乐队的整张专辑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用了2年的时间，歌曲以坚持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为主题，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孩子的勇气和梦想，以及对未来充满期待。美乐蒂乐队透露着青春活力，满满的正能量。再来听一首他们唱给祖国的歌曲《我亲爱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姚都区03578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在山东战场持续了3年零3个月，山东是全国主要战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和后方，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在3年多的时间里，山东军民走过了艰苦的斗争道路。国产影片《南征北战》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段的历史。195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无疑是新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取材自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山东苏北战场的几个真实战例，在解放战争之中功勋卓著的陈毅、粟裕等我军高级将领亲自参与影片的剧本创作。影片从上映以来魅力经久不衰，激发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南征北战》。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52年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南征北战则排在第一位。这部影片是由程英和汤晓丹联合执导，陈哥、冯哲、汤化达、张瑞芳等主演。拍摄的时候，曾经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一个有3000多人的摄制组，前后历时1年时间，在把握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和表现战略决策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演把一个庞大繁杂的战争题材也表现得明快流畅，显示了他们处理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为今后驾驭重大题材积累了经验。当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运动，各电影厂原先准备片子全部停拍。

0: 上影厂要拍摄的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当年的唯一一部准拍片，这使得厂领导和导演在感到无上光荣的同时也承受巨大压力。这部影片在1974年重新翻拍了彩色版，但因为历史时代痕迹浓烈，经典性无法和1952年的版本相比。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此时，战士们正在从苏北向山东转移，行军途中也难免会有抱怨。
2: 班长，这到哪里了？
3: 这是将军庙车站。
2: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3: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2: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3: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2: 桃村。
3: 哎，刘荣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2: 我说啊，这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4: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4: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
0: 村民们想不通需要村长做思想工作，战士们想不通就必须高营长自己出面解决了。这不，高营长刚收到原地驻扎的命令，张连长就找到了高营长。
5: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6: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5: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6: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5: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6: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5: 为了歼灭敌人。
6: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5: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5、6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6: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5: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0: 为了解决战士们心中的不安情绪，我军作战指挥部加快了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计划。师长将全体指战员召集在一起，亲自向他们部署作战计划。
7: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 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8: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7: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8: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7: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9: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解放军诱敌深入，高营长奉命利用佯攻牵住敌军，掩护部队主力转移。6天后，根据师长的部署，一营战略撤退，并将敌军李军长的部队引入凤凰山，并准备在下午5点发动总攻。敌军张军长的部队得知李军长部队被围后，立刻赶往凤凰山前去增援。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首长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传达了最新指令，要求部队到摩天岭阻击增援的敌军。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营长带领的一营。高营长接受任务，很快率领一营来到摩天岭，并将敌军张军长的部队牢牢拴在摩天岭。张军长多次进攻无效，只能通过电台和李军长的部队取得联系。
1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
1: 请你们鼓拳打击。

0: 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1: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0: 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敌军李军长被活捉，凤凰岭总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消灭了李军长的部队后，解放军将矛头对准了前来增援的张军长。这时我军师长和政委来到一营战士们中间做战斗动员。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了，
1: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3: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1: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1: 你们笑什么？
3: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惊喜呢。
1: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3: 解放咱们全中国。
1: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3: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0: 由于轻敌，加上张军长炸毁大坝的阴谋被破坏，最终张军长的部队被全歼，他本人被俘。胜利后，村民和解放军战士聚在一起庆祝，师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中。
5: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0: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影片《南征北战》拍摄的幕后故事。由于国民党失掉了民心以及轻敌的心理，解放军部队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取得了南征北战的全面胜利。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美梦彻底破灭。片中，陈赓、冯哲、张瑞芳等演员成功塑造了我军师长、高营长、女游击队长等优秀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成功再现了南征北战过程中我军优秀指挥员英勇作战、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历史画面。在拍摄南征北战之时，中央军委陈毅元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派出了一个营配合他们的拍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录音采访，我们来

0: 参加电影《南征北战》拍摄的演员张瑞芳、编剧沈西蒙、沈墨君、摄影顾温浩等人是如何回忆那段经历的。
1: 给我们一个混合编制的营，跟着我们走，我们需要他们拍戏，就是打呀杀的，其实最受罪的戏都是他们演了。
2: 这些部队这些士兵啊，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面，有些人的军衣还没有换呢，还没有回过家，就说马上拉着去到这个拍戏场上去参加拍戏了。
1: 有工兵啊，有骑兵啊，有步兵啊，炮兵啊，全都有，混合编制，因为你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弄什么。
3: 光这个炸药用掉了不晓得是2000吨是几百吨搞不清楚，是陈吉老总批了，演习费报销。
4: 这个登过的十字度的人员的配备比较庞大，器材也比较多，器材没有什么投资的，像升降机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当时没有，这个是吧，国内哪有这个东西，没有的。
0: 摄制组除了要克服设备不足的困难，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也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当时参加拍摄的解放军战士很多都是刚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有的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拍摄。战士们都曾经目睹战友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所以谁都不愿意演敌军。最后摄制组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战士们今天演敌军，明天演我军，轮着演，才使得拍摄能够进行下去。为节省开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拍摄，并将残破的青州火车站作为日夜都能拍摄的重点场景。对于拍摄用具和道具，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为了拍摄战场全景，摄制组还制作了一架左右能摇摆、上下能升降的木质升降机。战争场面自然少不了烟火，成因为此专门购置器材，组织了一支特技烟火队，很多爆破场景都是使用的真实炸药拍摄。根据崔永元拍摄的电影《传奇》中介绍，为了拍摄片中战争爆炸场景，有6人牺牲，可见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韦友琴演唱的歌曲《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创作于1940年的山东临沂，在解放战争被广泛的传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见。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林里集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屏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问候一下各位好朋友，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准时准点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此刻的各位有没有午休睡醒呢？还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开工了呢？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分享。今天下午的听歌时光就从此时此刻一起开启了。
0: 对啊，如果说你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通过听见临汾能够关注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如果说在这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的话，你也一并可以推荐给我们，不仅仅要听你推荐的这首歌，而且还想听到你这里边的这个故事啊。
1: 没错，一首歌我们可以有一段故事，也可以让你想起某一段时光，又或者是在某段时光当中记忆里那个重要的人。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分享那些感动的故事，也有一些呢是刻骨铭心的，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独家记忆的。那你跟这首歌第一次去聆听的时候是跟谁一起听的，或者是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将歌单和故事分享给我们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歌曲呢可以大概分为两大类型吧。首先就是你曾经发生的一些故事，在这首故事里边呢，这首歌正好就唱出来了。不管是曾经经典的一些老歌唱出了你曾经的故事，还是现在刚刚流行的一些新歌唱出了你的故事，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时你和那个他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下听到了某首歌，那么这首歌对你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回忆瞬间就拉到从前，就想起了从前和那个他在一起的那些幸福时刻啊。
1: 当我们每每提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首特定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就像今天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大家可能都会想起周华健老师的那一首有没有一首歌啊，会让你想起我。那有一些歌呢，大家可能平时不会无限循环的去点开，但是只要前奏一响的话，无论它是从耳边的哪里响起，你是否也会在大街小巷当中突然间就下意识的停住一刻呢？也许不是因为旋律，也不是因为歌词，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带你回到某一段的时间，甚至是某一个人。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后来我再也不敢听后来，因为我再也不敢多听，我好像已经听懂了歌曲当中的那一段青春故事了。
0: 对啊，要不然很多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你是曲中人吗？那如果说你这会儿还没有想到那首歌的话，不妨我们先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吧。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你还记得你跟广播结缘的那个时刻吗？

0: 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的话，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触呀？
1: 嗯，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这首歌的这个创作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的，像谱曲的是周传雄，填词是李宗盛，演唱是周华健，你看多么豪华的一个组合呀。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这首歌依然是经久不衰，我们在特定的一些场合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曲啊。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每每听到的时候可能心脏就啪像漏了一拍一样，也会有时候让我们突然想起某一个人，想起我们青春时光当中到底和谁一起去听过这首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个特别的人，就会让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些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青春时光里羞于表达，所以经常会用一些歌来代表自己的心情。相信大家也听过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啊，描述这种时光的时候，大家也会不禁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自己的那些岁月，好像喜欢某一个人就胡言乱语，跟他在一起就比较紧张，但是不知道自己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莫名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小鹿乱撞，很慌张的感觉啊。
0: 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词不达意》啊。
1: 是的，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经典老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通过歌它共同去牵动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回忆，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路，还有遇到过的那些人，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风景，所以我觉得像这类型的歌曲的话，更适合我们一个人静静的怀旧的去聆听，或深夜的过程当中静静的去品味啊。
1: 没错，那些让我们突然想到某个人的歌曲里面一定有着特定的一些故事，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歌。那如果大家不好意思去说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将歌名发送给我们，我们在歌里就能够听懂你的心事啊。
0: 对，我觉得音乐有时候真的是有情绪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能够唤起回忆的那首歌，往往就是跟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一个直接的一种关联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聊一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想起了哪个人呢？或者说在这首歌里边有怎样的一个别样的故事，属于你的独家记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能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的话，那你的记忆便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然后呢就复苏起来了啊。
1: 对，叶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不是经典的歌曲变好听了，也不是老歌好听，刚刚我们两个人在听歌的时候呢还说还是这些经典的旋律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他就用一句话也戳醒了我的内心，他说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格外的有感触啊。那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最害怕听的一首歌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歌词当中说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朋友一样，你远远的关心其实更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没有在一起的那些人就渐行渐远了，留在身边当朋友的还真的是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呢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并不是为了陪我

0: 我们走到最后，而是在我们某一段特定的时光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一个记忆啊。
1: 对，我们都说嘛，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一样，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人生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人、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就是陪了你一程，有些人呢就是可能陪了你一生啊。
0: 对，
1: 那这首歌里边一定有特殊的那个人，有属于你和他的故事啊。
0: 嗯，那陪你一生的那个人会是谁呢？你又会给谁唱起那一首熟悉的旋律《一生有你》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哎，走过很久很久之后，回首望最初的那个人，如果还在身边的话，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我们每每说到《一生有你》，能够对对方有这样的一种肯定的表达的时候，那也是内心当中非常幸福的一种真爱了。
1: 嗯，那么这首歌过去也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唱出了当时年轻的我们的那种心声呢？一生有你，我们来听听水木年华的版本。
2: 是否

0: 当时陪伴你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呢？如果说在你的身边的话，那这首歌真的是太贴切不可了啊。
1: 是的，
0: 一生有你。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阿茶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就是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他发来长长的一段文字啊。他说，我是文科生，上高三那会儿呢，刷题时偶然呢就发现了这道哲学题当中呢有这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的歌词。他说回想起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情景，思绪呢一下子拉到小时候那段美好的回忆了。说在枯燥无味整日刷题的高三生活里，莫名呢多了几分甜蜜。

0: 幸事的，就是因为现在能够拥有这么大的勇气，或者说能够在人生面前，我们在前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话，我觉得可能这首歌包括你当时的一些越挫越勇的一些勇气一直在激励着你啊。
1: 是的，虽然他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有的朋友们可能理解为情歌，但是有一些呢，每每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学生一族们也比较喜欢这首一生有你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位叫做西微季月呢，他也说了，他说很喜欢这首歌曲，这段歌词当中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这种岁月变迁之后坚守，当容颜老去誓言飘散那一份一生有你的陪伴吗？等真正到老去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不禁也会问那个人是否还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誓言谎言是否会随着往事慢慢飘散呢？真的是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不仅仅是一句歌词，而是对于某个人一生的承诺啊。
0: 对，紫色烟雨这个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这首歌是我妈年轻的时候呢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爸呢就天天唱给我妈听，说现在我爸妈都50岁了，我爸还经常唱给我妈听，他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1: 是，
0: 你看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啊。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如果说听到他们最喜欢的这首歌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想起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走过的那些青葱岁月啊。
1: 是的，父母的爱情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震撼，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而没有言语上的一些表达啊。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00后，光父母爱情这部剧我就追了很久很久啊。那么大家呢一定会对某一个时代特定的一种感情呢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位叫做霸气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风起扬帆青春起航，在我们今年的6月12号晚上的毕业晚会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一起大合唱了这一首一生有你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未来可期，温情的献唱，歌声里可能有告别，有感谢，也有我们每一个学生对于未来重逢的期待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Carrie 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提到的这首歌呢是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说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感觉一瞬间回到大学的寝室，躺在床上，室友呢在书桌上玩游戏看书，窗外的广播呢就响起了，总是天总会会黑，人总要离别。他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啊。
1: 是的，当我们孤单的时候会想起谁呢，也很贴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每每在我们好像突然安静的这个时光里，我们也会想到一首歌一个人，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呢也非常的贴切，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又会想起哪个他呢？
0: 对呀，快乐王子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要推荐的一首歌呢是父亲，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是感慨颇多的，那个时候呢小时候常坐在父亲的肩头，父亲呢是登天的梯，父亲呢是拉车的这个牛，他说现在每每想起我的父亲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回家的次数太少太少了。对，
1: 是的，
0: 那不过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嘛，
1: 对，
0: 那有时间的话常回家去看看，陪伴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
1: 这一次的端午小长假的这个周末呢刚好恰逢的就是我们的父亲节，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节日当中呢，我们大家呢也会有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刻，也可以多陪陪我们的父母，借由这样的一个日子把平时害羞不敢说出的那些话呢也大胆的跟父亲去表白啊。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小番茄说的林夕填词林宥嘉翻唱的一首歌曲，也会忍不住跟着哼唱，突然想起你。当每每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某一个特定的人。他说林夕的词真的好美啊，感觉能这么贴切地表达出一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感情，真的会写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想到了如果有个人能够默默地在街边在橱窗勾画着你的名字，那最美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了。你看重点的事情没有说，你在街边的玻璃窗勾画了谁的名字呢？听这首歌的时候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所以说有没有哪首歌一下子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呢？这某个人可能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待了那么一段时间，或许这个人呢就一直在陪伴着你啊。大家可以来聊聊歌里边的故事和关于你和他的那个故事啊。
1: 是的，那么在一小段的整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有没有

0: 下午茶，音乐下午茶就是这样一种氛围感呢。包括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在投入到工作当中了，但也会用一杯茶或者说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再配上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工作做起来轻松又惬意啊。
1: 对，那么再能够提神的就是什么呢？故事里的那个人就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啊。
0: 是，我看到洪阳朋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我们一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忽然间就想起来多年之前曾经的一部电视剧男才女貌啊。
1: 是的，其实呢他除了阿杜演唱过之外呢，后晚还有这个动力火车等等翻唱的一些版本，就会更沙哑一些，更豪放一些的嗓音。那说到这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在当中男女主人公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纠葛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听到通篇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呢也会有一种场景。刚刚呢我们这位叫做猜不透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每每不会把这首歌全部听完，但是里面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啊。他说有一次呢跟一对情侣也是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两个人在车上啊就不停的在这个秀恩爱，当时呢我什么歌都没想起来，我就想唱这一句我就不应该坐在车里面当这个电灯泡啊。
0: 你看通过这件事情忽然就想起了某一首歌曲啊。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聊到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当时的那个故事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听到这些火遍街头巷尾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突然间的驻足或者突然间的去停留一下呢？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去听到这些歌曲。当然了，还有一种版本就是什么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就会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某一段情感故事，或遗憾或甜蜜，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了。
0: 对，曾经和你一起听他一定很爱你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怎么去看待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呢？如果说一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的话，那一定会对这个女孩是非常的温柔的，
1: 对，
0: 就不会对她去发脾气，然后呢可能尽量的去满足她的一些需求，哪怕有一点点小任性啊，可能你会去包容她，会去理解她。她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向男孩子去发过脾气的话，那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爱她的啊。
1: 是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最坏的情绪最控制不住的情绪展现给最亲最爱的那个人，
0: 对，
1: 但是那个人一定是了解你，所以才能够帮你兜底，包容你宽容你，所以两个人在吵完之后很久就马上就复合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能够在我们身边永远不会离开的那个人让你安心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对母女的这个对话嘛，那个女孩就说了，说我长大之后如果说要找对象的话太麻烦了，一个人单身也挺好的。然后她妈妈就告诉她了，说如果说你一个人的话，以后连吵架的人拌嘴的人都没有啊。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找到那个志同相合的那个人，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情感呢就没有到位，所以大家呢也不必着急，如果此刻的你还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把自己努力的去过得越来越好，就会碰到那个更适合你的人了。
0: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来自阿杜的这首歌《他一定很爱你》。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一个故事啊、
1: 嗯、
0: 我在这首歌当中呢忽然就想起里边的一个剧情啊，就是陆毅呢和林心如演的，这可能也是我当时在看到的非常多的偶像剧当中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来饰演的这样的一个青春偶像剧啊、嗯、
1: 是的，
0: 所以忘了剧情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俩的那个形象就是男的非常的帅，但是女孩呢非常的俊，然后就在心目当中的留下非常难忘的那个印象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张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每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就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光啊。他跟同学出去，在大街小巷的服装店里面，只要想买衣服，就一定会有这首歌做背景啊。你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想起曾经的一些事情。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听这首歌的少年少女们不，也渐渐的去步入到了中年人的行列。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淡忘了。那今天再来去听的时候，似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当中红极一时的那些旋律，还有呢就是在电视剧当中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旋律里面，这一首也是首当其冲的。
0: 对啊，特别是阿杜，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本来就是有辨识度的嘛、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磁性，再加上在当时的那一个场景当中来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就细腻的情感的表达，直击人心的这种旋律，所以博得了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呢、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呢跟我们去分享更多能够带给你一些故事，能够带给你一些情绪的旋律。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某个人，你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发生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下，这是应该是一位宝妈啊，她说每次小宝宝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唱起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啊、
1: 好像我就不由自主的一种本能，好像是出于作于母亲的感觉吧。首先呢能够想到的就是这首歌，而每每在哄孩子的时候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又会想起我的妈妈温柔绵长。也有一些爱抬杠的朋友就说，怎么光有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就没有唱爸爸的呢？其实写歌的人可能也会懂得母亲和父亲的这种情感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人有写父亲的一些旋律和歌曲，比如说老男孩的父亲啊等等，都会给我们描述出两种不同的情感。妈妈呢可能就更为的细腻在歌曲里唱的，而父亲基本上就是大山啊大树啊、
0: 嗯、
1: 很宽大的为我们

0: 遮风挡雨撑伞了。
1: 对呀、我们都说母爱是伟大的，然后爸爸呢，很多人会用比较严厉的一种方式呢来进行形容自己的这个父亲啊，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就是每每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相信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回到家一开门看见是我爸，然后啊我妈呢，
0: 对，
1: 第一句话就会问我妈呢，然后看到妈妈的时候呢，可能过了那么一会儿了才会问，哎我爸去哪儿了、
0: 对，而且呢还有就会是女性朋友呢更为感性一些，感情呢就更为细腻一些，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的那一首是妈妈是女儿，在很多的舞台当中去演唱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更细腻的一种感觉，也会在听这首旋律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妈妈，那么我们也会有身份的一个转变，当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可能就更懂得那个时候妈妈的一种情感了。
1: 是永远的沉寂这位听友呢就发了信息了，他说我一般呢会听邂逅和 Say Yes 这种甜歌，他说我都会想起我媳妇儿，毕竟我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也没有忘不掉的白月光，这种位置呢都是我媳妇儿的、媳妇儿就是你的白月光啊，
0: 是的，也是你的朱砂痣啊、在你的内心深刻给你留下了更好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记忆。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了，美美的一些歌曲都会是属于我们个人或者是集体一代人的一个记忆，一个人一段往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旋律，那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份歌单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年我们喜欢的歌曲，你爱过谁，想念过谁，亏欠过谁，现在又成了谁的依靠呢？
1: 是啊，收听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知道吗，每次我在听到甜蜜蜜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初恋而不是现任吗、
0: 现任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对不对？
1: 继续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发信息说，听到梁静茹的宁夏就会想起初中两个女同学，他们在校园歌手大赛当中呢唱了这首歌，特别冬天拿到了一等奖哦，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然后选择了这首歌，而且唱得特别的好听、所以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公屏下方，彩虹发来了信息说，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啊。那也是新的一首旋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不要忘记我爱你，想对谁表白呢？那希望那个人收到之后也一定能够想起你了。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彩虹这位朋友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预约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神犬小七当中的第一季当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和旋律，那么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又会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呢？那么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那些波动心弦的歌词。那么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歌单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旋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是朋友的酒，每每在唱到这首歌和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那么大家呢都会喜欢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除了周华健的那首朋友之外，这一首朋友的酒可能更符合我们老登的感觉啊。时过境迁之后才发现，我们在陪在身边的朋友已经匆匆地度过了很久很久的时光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不要忘记我爱你，来自张碧晨。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不要忘记我爱你》啊，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来自神犬小七的主题曲啊，那这首歌曲呢也能够缓缓地诉说着主人公对自家小宠物小狗狗的一种依恋和纯纯的爱了。
1: 对啊，我发现大家在发来信息包括推荐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自己曾经的一些初恋，就刚开始的时候呢有朋友提到就是自己的白月光、包括呢可能就是有些时刻我们在面临分别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首歌呢突然就在你的脑海当中就出现了，然后这首歌就成了你们的分手之歌啊。
0: 对，
1: 还包括就是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歌曲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恰巧在那个时间段可能你的生活和这个电视剧当中演的有点相似的这种类型、或者说你的情感经历跟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有一点点相似之情，那么你可能就把这首歌呢也定为你当时就是让你非常难忘的一首歌曲啊。
0: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心跳突然间咯噔了一下、那么这几首歌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可能会特定的去想到某一个人，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敢轻易去点开，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刚好恰好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那一个时段里，后来的你也许听过很多的歌曲，也收藏了很多歌，但是也总有几首不是怕难过，是怕一不小心又想起了那个人，所以也就不再敢点开来听了。
1: 对，黑猫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一听到小酒窝就想起了他先生、说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是先生给我唱的，虽然先生唱歌呢一直是跑调，但是呢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那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先生，生命当中另一半，他时常会回你想起这首歌吧。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首歌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在于唱歌的那个人。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听这首旋律的时候，每个人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1: 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玉芬、其他那些版本没有在我的就生活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就那次的时候呢跟这个齐主播然后一起上节目，然后齐主播呢就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首歌啊。
0: 对，至今为止我们一听到玉芬的时候就会想起齐主播了。
1: 对，
0: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能够让你特定的去想到某一个人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杨澜，他说孤独患者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子就打动到你呢？它是那种越安静的时候越容易听进去的歌，每每我在安静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些话我不是不想说哈、只是没有人能够再听懂了，懂我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呢？
1: 对啊，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大约在冬季常会让我想起送朋友的那个瞬间，就是离开的那一刻，他说他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们俩分开已经有八年。

0: 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在那年冬季的时候我俩分开的。虽然说现在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但是各自成家之后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末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喜欢慢慢喜欢你这首歌，不是遗憾也不是过程，我就会想起我跟老公很慢很漫长的一种喜欢。我们从上学时候就认识了，但是那会儿还没有谈恋爱呀、抓早恋的时节、后来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又慢慢的在一起，好像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轰轰烈烈，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会记得很清楚。我就会发现这首歌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听，就是因为好像真的是形容了我们之间的那一种情感，就是从慢慢然后慢慢才喜欢上对方，慢慢喜欢上你啊。
0: 对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向往那种一见钟情，就是、看一眼就能让你沦陷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已婚人士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心动的时刻、可能是慢慢的喜欢你，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或者说他的一种魅力在吸引着你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一定有一种久处不厌的感觉，才能够相知相守下去。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前奏一响起，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哼唱啦。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民共建。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广电林里集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全程才艺选手火热招募中，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轻松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今天我们聆听的一些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怀旧的一些经典老歌。有些朋友说本来那件事情都已经快忘了，但是瞬间你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突然又从自己的脑海当中冒出来了啊。
1: 是的，广告之前的一曲后来也引发了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些感想啊。潮音就说了，如果当初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至于那么遗憾吧。既然有遗憾，就偷偷悄悄地放在心里，让我们以更好的一个状态去度过现有的每一天啊。
0: 对，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曼迪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每每听到周董的双节棍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我二舅家的表哥，同辈亲戚里面我俩关系是最好了。他上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哼，然后就拿着这个双节棍啊来回的敲打
1: 是
0: 因为调皮然后记住了这首歌。
1: 对，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小朋友特别爱玩这个双节棍，一看到这个双节棍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好像是在脑海当中被刻定的一种记忆一样，就直接又能够想起周杰伦的那一首哼哼哈一快使用双节棍啊。
0: 对啊， YY 听友也发信息，他提到的是王杰的回家，说是开篇一响就想起了毕业那年火车站台上分别的那一幕，离别的忧伤和归家的这种期盼混为一体，说不清也道不明，就是明明自己有点伤感，但又想到又要回家了，也有点这种小小的高兴啊，所以说就是混为一体了，又喜又忧的那种感觉啊。
1: 王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主播你们要是问我你会因为一首歌想起一个人吗，那很多人的答案肯定和我是一样的，当然会呀，甚至不仅会想起某一个人，还会想起和某一个人在一起那一整段美好的时光和当时听歌的一个心情。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啊。他说这是一种让我们感觉似老友又似朋友，有的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那么一下子，然后就又离开了，这就是在那一段时光当中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日限定。那出现又离开这首歌曲也在深夜的时候让我一直单曲循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宿命感拉满了，那一定有一个人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呢，只留下在心里头深深浅浅的一种表白，可能谁也没有再想过更改，谁也没想过再回来，就像歌词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
0: 对啊，其实很多朋友认识梁博可能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的吧，出现又离开。这也是在我是唱作人第二期当中呢，梁博呢也是演唱了这首歌曲啊，就那种现场那种感染力会更强一些啊。我们来听听来自梁博的这首歌吧。

0: 伴随着梁博好听的歌声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辰嘉也说了给我的快乐，胡夏的一首歌曲，这可能也是来自神犬小七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思念无声说，你俩人也不跟人聊天啊，感觉你俩看手机都看得眯瞪了。我俩就趁着给大家一起听歌的这个时间，赶紧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一些信息，总结一下有哪些歌曲和旋律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
1: 是啊，那各位呢也可以畅所欲言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呢？就是我看到在今天的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的都是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些独家记忆，他们的那些故事啊。那思念无声，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歌曲，或者说哪一首歌里边有你曾经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发信息跟我们来进行推荐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很喜欢那个调调，因为我和那个女孩可能我们俩相处的就是那么短短的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异地的这种关系，无奈呢结束了我们曾经的那种友好啊。
0: 对，思念无声还说上眼皮跟下眼皮不打架吗？当然，上眼皮和下眼皮永远在打架，不打架的话，这不就睡着了吗？还他说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是的，那么这也是一首比较有故事和旋律的歌曲，稍后呢我们也会为你做播放的。宇宙里有什么不是暂时？他说我喜欢王菀之的《我好想你》这首歌曲呢，他好像唱成了一封迟到的回信。有些歌呢不是重新唱一遍就会有新的意义，但王菀之的这版《我好想你》呢真的不一样，它不像是在翻唱苏打绿的一首歌曲，更像是在借手这首歌认真的想念一个人。本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原版就已经感觉有一点点撕心裂肺的痛，但是他唱的呢是把我好想你四个字轻轻地放在那里，越轻就越像真的说不出口。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想要表达不敢说得出口的话借由这首歌曲而送给那个人呢？
1: 是啊，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高中同学也是舍友，他最爱唱红色高跟鞋了，说有位同学呢给我唱，会有那么一天有位男同学给我唱的歌有点多啊，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给我唱的烛光，说任贤齐的，不知道是不是烛光吧，他说反正我记不住那个歌名，他唱一句我就回一句，后来呢又拉着我的手给我唱一群石雪的蚂蚁，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总是奇奇怪怪的，但是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所以这是曾经的一些学生时代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吧。
0: 对，动心呢说不会哭的人，多年之后的今天听你们在聊天就偶然间想起了这首歌，时光真的会瞬间倒流，被遗忘的记忆呢也会逐渐的清晰开来。
1: 对，
0: 如果不是和朋友间闲聊过去，我们就不会再回忆流去的时光，恐怕自己这一生当中也会不再记得那些人或者是那些事儿，但是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它也是我们曾经生命历程当中的一部分，也会偶尔怀疑自己，哎，怎么会这么健忘呢？怀疑起自己的年龄都快奔五的人了，似乎随便提起一件往事好像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甚至是二十几年前的。就说这首歌吧，动力火车不会哭的人，记得是二十多年前经常听，但是他现在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被遗忘了，之所以会记起就是因为你们在聊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一个人，这首歌我一定会把这个故事叙述完整啊。
1: 是啊，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同窗好友啊，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大四毕业前夕的散伙饭，我们班33个人呢一起在饭馆的大包间里，有人就打开了卡拉 OK， 当唱到真心英雄的时候，31个男生唱着唱着都哭了，说那天呢还喝了好多酒，却感觉特别的清醒，说明明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却清晰的就像昨天的记忆一样啊。这就是这首歌带来的一种魅力，还有在那种场景之下去演唱的啊。
0: 是的，时间呢真的会抹杀掉一些记忆，但是时间呢也是这些记忆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呢？思念无声说，个人感觉啊，是不是只有零分人才 猜懂迷瞪是啥意思呢？对，可能也只有我们临汾人才知道割臼下是什么意思啊。
1: 对，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午休的习惯啊，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早睡早起，还有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就是上班的这个时间不允许自己去午休，那么自己呢也会那么眯瞪上那么一小会儿的。
0: 对，那么也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先来听听来自胡夏的这首给我的快乐，那稍后呢给思念无声来安排你的依然在一起呀。陪你

0: 如果说你忙碌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了、有点迷瞪的这种感觉，听到胡夏的这首《给我的快乐》，有没有让你瞬间快乐起来呢？能让你想起自己曾经那些小时候快乐的时光啊。
1: 是的，节奏感非常好的一首旋律啊。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啊，原来这首歌的歌名叫《给我的快乐》吗？不要看我们一天其实为大家送出很多很多的旋律啊，有的呢可能听过我觉得很熟悉，但是一时间也真的就想不起来歌名啊。
0: 关键就是歌曲太多了啊、每天我们要听歌可能大概有几十首、上百首、上千首，可能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大家也会听不同的版本，哪怕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去翻唱的过程当中，通过他们的演绎传递出来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的，
0: 练小黎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神犬小七还有神犬骑兵、偏偏喜欢你、古剑奇谭、花千骨、旋风少女、天天有喜，他这就是我的童年。说这今天的这个话题不仅让他听到了自己曾经喜欢的一些歌，而且还让他想起了曾经童年的那些快乐时光啊。
1: 是的，跟小满有同样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听到动力火车当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那些年就是无限的在暑假档不停的在放的这个还珠格格。
0: 对，
1: 然后听到千年等一回的时候呢，也就想到了我们小时候所看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还有呢就是敢问路在何方，又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西游记。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时光、某一段故事旋律所带给我们的这种魅力吧。
0: 对啊，弘扬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有一首蒙古歌曲《我的情书》，让我想起了你们的一位主持人、感觉有点好神秘的感觉呀。
1: 是的，哪位主持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了。
0: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齐莹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每次在听到 Take Me Home City Road， 他最先想起的就是中学的那位同学、说这是每次在联欢会上他的保留曲目。哎，他不仅歌唱得好、应该说是英文歌曲唱得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真的就像一把时光的这个钥匙一样，把我们当年的那个场景、听歌的时候还有那时候的那个旋律、当时的画面、心情、气味包括时间全部在大脑当中打包，然后就在同一个记忆的文件夹里边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一抛出，你这个文件夹就一一打开了啊。
1: 是的，太懒不想起名字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我们想起某一个特定的人？有的时候在我们感觉到人来人往、热闹的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其实不大，能够装得下柴米油盐，也装得下岁月平淡，唯独装不下的就是那些多余的事情。自始至终我们的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人的位置，开心的时候想把喜悦分享给他，难过的时候想靠着他寻一份安稳，就连独处听老歌的时候满脑子也都是他的模样，那一定是你藏在心底的牵挂和期盼的那个人啊。
0: 对，我觉得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会把那些美好的回忆呢记录下来、曾经我们可能会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那现在有很多人呢会拍成 vlog， 或者说小视频呀，或者说是照片呀、存储在自己的手机当中，当你闲暇之余去翻看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那都是曾经的一些美好啊。
1: 是的，
0: 121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很励志啊，说这是我大学室友的起床闹铃，现在这首歌呢和他深度绑定了啊。最初的梦想应该是他已经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了吧。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旋律所带给我们的故事和美好。那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我们的思念无声、跟大家推荐的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那么从一生有你到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我，再到依然在一起，想问问我们大家，当初的那个人，你们还依然在一起吗？

0: 这是我们在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呢点播的，来自马天宇的《依然在一起》。当然在四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有位叫做晴儿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也是提到了关于这首歌他的感触啊。他初听呢还是懵懂的无知的少女，他再听你是布满沧桑的妇女。过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最爱这首歌，是吧？
1: 马天宇的一首《依然在一起》其实也唱哭了很多80后90后，歌词呢有一点点的扎心，但是现在在听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像歌名那样依然在一起，送上最好的一个祝福。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拥有好的心情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

0: 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

0: 车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0: 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2: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

0: 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11: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五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太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

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笑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五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地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十二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她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她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她都懂，她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三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他心疼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他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
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不管是歌曲演唱、戏曲曲艺、乐器演奏、舞蹈小品，只要您热爱文艺、身怀才艺，不分年龄、不限从业，社区邻里、普通市民都可以报名参加。盛夏欢聚，邻里相伴，家门口的社区文艺舞台已经就位，在这里展示个人才艺，收获邻里掌声，共度清新惬意的夏日时光。想要报名的才艺爱好者可以关注听见临汾抖音号、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一起相聚社区大舞台第一期，6月18日，铁路东办事处恒安社区，我们不见不散。

爱过真爱。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来到机场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民航机场的相关的问询。首先呢，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夏日防晒出门的必备，那也想问携带防晒喷雾坐飞机有要求和限制吗？来跟您回复一下，它其实呢是主要取决于防晒的容量、成分和包装。容量要求呢，单瓶的防晒喷雾的体积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即使体内液体不足100毫升，只要瓶身标注超过100毫升就不能随身携带。超过100毫升的防晒喷雾是必须托运的，但单件不得超过0.5千克或0.5升，每人托运上限为2千克或2升。而成分的要求也来跟您去分享关注一下，防晒喷雾如果有易燃易爆标识，比如说火焰标识、含酒精、甲烷等这样的一个标识，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同时也禁止托运。建议大家出行前检查防晒喷雾的瓶身标识，并提前做好分装或者选择非喷雾类的防晒产品，比如说防晒霜或乳液，以免在安检时被没收哦。那当然前段时间也有朋友又问到了说这个充电宝和锂电池呢，这些有什么要求吗？提醒一下您，充电宝是不能托运，必须随身携带的，飞机途中必须关闭充电宝不得使用，充电宝的额定功率要小于100瓦时，要注意充电宝上需要有电池容量和电池电压的标识，且标注清晰才可以。每位旅客携带充电宝不能超过2块，超过100毫安到160这个瓦时的是需要经过航司的核查之后开具证明方可携带。从2025年的6月28号起，民航局是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皮子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的。这是我们最新关注到的回复，也希望这些回复能够帮到各位哦。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

0: 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关于传承，将会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两支来自青岛本土的乐队，他们一老一小，而且为师生关系，如今还只是小小少年的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也有模有样的做起了老师们在做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从老师说起。他们就是在路上乐团。这支乐队成立于2010年，乐队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有摇滚、fusion 等等，而且多年来坚持演唱自己的原创作品。乐队在北京发展期间就接受过北京电视台外国语频道、深蓝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期间也曾经参加台湾省的垦丁音乐节、山西省的音乐节等各类音乐节的演出。2017年5月，应电影《环太平洋2》《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制片 Eric McLeod 邀请，参加了好莱坞晚会。 Eric McLeod 对在路上乐团的音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呢，将在路上同名专辑还带回了好莱坞。多年前，乐队的所有成员决定定居在这座他们共同热爱的城市青岛，并且还为青岛创作了不少歌曲。比如他们就为位于青岛的中国的第一条公路台柳路创作过一首原创作品《路1907》。歌曲讲述了台柳路一个多世纪的时移世迁，开启了青岛及中国的新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和声葛先生。歌曲《路1907》是以1907年中国的第一条公路为原型，讲述着这百年来

0: 便说说歌中所唱的那条路吧。1905年，殖民当局修筑了一条从青岛经由台东镇李村至柳树台的长达33.5公里的公路，称为台柳公路。由市区前往崂山和疗养院的交通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经过改造之后，于1907年通车，这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在全国也是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条公路。好了，再说说这也跟路有关的乐队啊，就是在路上乐团。时间回到2013年的夏天，四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商量好了，从北京出发来青岛避暑，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没想到最终四个人选择了定居青岛，把他们的音乐梦想扎根在了这座离大海最近的城市。起初成员们的家人是极其反对的，拿主唱傅健来说，他的父母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家庭条件足以支撑他在北京继续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可是四个年轻人就是这么任性的选择了离开北京，选择青岛作为乐队未来发展的城市。对青岛的喜爱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里他们开始了音乐方面的培训事业，并且坚持创作。而位于青岛的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的崂山，也成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有句古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接下来就听听看在路上乐团歌中的崂山又是如何的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主唱傅健。崂山作为海上第一名山，驰名中外，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当车轮敲击着地面，如同远方山中传来的鼓声，站在山海之间，浪花如同歌声在不停地翻滚着，来来回回，让我们一起感受着百年的崂山的沧桑与它的气魄的魅力。崂山带给你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说来自青岛的在路上乐团。想当年啊，他们刚到青岛的时候，为了生计，乐队四个人在台东开办了一家音乐学校乐器行，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演出经验以及对音乐的认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们。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个琴行呢是获得了岛城学生家长和音乐爱好者的良好的口碑，得意门生也都在国内音乐界崭露头角。其中最让老师们引以为豪的学生是跟了傅健和王晓东学习吉他八年的胡晨。胡晨呢起初只是对吉他演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级开始跟他们学习吉他，这一学就持续了八年，直到他大学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著名歌手汪峰吉他手的面试。汪峰在听到了胡晨的演奏之后呢，当场就确定了胡晨作为自己乐队的吉他手之一。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胡晨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两位恩师的感谢之情，感谢老师对孩子的辛苦付出和正确教导，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而其实在青岛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早早的就跟着他们学习了各种乐器，比如接下来的这支小小乐队美乐蒂乐队，就是由来自青岛的四位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小学生组成，主唱和贝斯手康宝优、鼓手康宝然姐妹俩，吉他张子玲还有傅玉泉。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活力和热情，歌声中充满阳光气息，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正能量。最近他们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原创专辑，跟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想要用歌声来歌唱一下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

队的青岛，以五月的风吹过海面，把城市轻轻地拥抱，用风的形式把爱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903的岁月依然在歌唱这城市的光芒，体现出百年青岛啤酒的文化魅力。高潮部分写出了对青岛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来听他们用歌声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乐蒂乐队的整张专辑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用了2年的时间，歌曲以坚持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为主题，体现了年轻

一代的孩子的勇气和梦想，以及对未来充满期待。美乐蒂乐队透露着青春活力，满满的正能量。再来听一首他们唱给祖国的歌曲《我亲爱的中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

0: 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友，我是 DT。 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再来听到的这首交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520。

代表着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琳的一首歌 PSY。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华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

0: 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0: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1: 找个

0: 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

0: 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记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

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迅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十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十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三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两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

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十分钟一下，五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一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三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

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4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2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1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2、3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

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1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11: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10: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那么这首烦恼歌怎么能去除烦恼呢？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烦恼的人啊，不止你一个。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烦恼。如果背包太沉的话，可以看看到底哪些可以扔掉，适当的减减负。哪怕找一些借口呢？下面那首歌，笑多多说啊，听起来像借口吗？好奇这首是个什么样的歌？那这首歌呢？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在音乐加罐堂当中和大家有推荐过哈。那这首歌是来自音乐人、创作人孙盛希的作品，挺喜欢这位音乐人的，也特别想把它推荐给大家。看这个鸡勾弦，还有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他本人，是一枚大才女。让我们来听听，听起来像借口吗？

0: 加上一点音乐。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宽慰。
1: 马路上天天都在想一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如果给借口加上一个音乐，给找借口加上一个音乐，这是孙盛希的《听起来像借口》吗？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女音乐人。哎，她的爸爸和姜育恒还是高中同学呢，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有这种音乐基因哈。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讲的是很多的人的这种烦恼啊，心路历程，而且听上去就是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如果我们被焦虑所充斥，如果我们有烦恼，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无名火，无名的烦恼，但是仔细想想看，可能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当内心焦躁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安抚，需要一个人好像可以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你你可以的，相信你的人。来听陈奕迅。

来自陈奕迅，相信你的人。总觉得陈奕迅的声音就是那种温暖而有力量的，当然他可以驾驭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在这种治愈系歌曲当中就发挥了这个特色。相信你的人，可能找一个相信你的人是一件需要运气的事情，但是在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没有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相信自己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最相信自己的时候就是他说，我一点也不相信自己。这不是很反讽吗？然后我们就说，哎，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很自信呢。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成为那个相信你的人。当然了，我们就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聊天室有甜甜圈们彼此信任。刚刚陈奕迅的这首歌《相信你的人》也是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的主题曲。现在很多的歌曲啊都是搭配着 OST 一起出来的，有的时候电影火了歌带着火了，有的时候电影可能没有那么火，但是歌依然深入你的心灵。那说到银河，我们就来听穿越银河的心愿。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之前放小琪的歌，大家就想听浪花一朵朵，今天就实现大家的心愿，就算暂时不能去海边，也可以假装在海边数着浪花一朵朵，来听听这首浪花味的糖果。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给日落大道加上一点音乐。有人说听浪花一朵朵感觉都凉快了很多。还有今天小药师正在考试是吗？等到差不多日落时分，是不是就能知道结果了？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用爱续航，所以到了下半段呢，我们就要开始做选择题了。不是说生活的滋味也得品吗？爱情的滋味呢，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哎，你的爱情观是什么，或者说你会怎么爱。三姆说，这是一档消除烦恼的节目，是一档传统的点歌节目，更是一档传递温暖的节目。我喜欢这个说法，传递温暖。还有呢，就是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可能在这种表达和碰撞当中，有一些火花就这么应运而生了呢。关于爱情，第一个选项是无青春不爱情，这首是来自伍佰的《青春与爱情》。是不是爱情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年少懵懂的时候呢？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伍佰的《青春与爱情》，还是伍佰的那个调调，那个节奏，一听就是他的那个范儿。之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无青春不爱情呢，是因为我有的朋友们就会说哈，感觉现在长大了之后就会变得理性了很多，什么爱不爱的，其实就是更现实了一些。哎，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五个选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选项的话， A 无青春不爱情， B 心有灵犀一点通， C 只要你好我就幸福， D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关系，还有 E 就是以上皆非。比如说在微博当中，生如夏花就选了 E， 还好有 E 这个选项。怎么爱呢？一见钟情，狠狠的爱，爱的时候就要坦荡荡，爱就不要结果，爱就要痴狂，爱就要好好的享受过程，因为爱的那个过程，自己是最灿烂、最闪亮、最独一无二的。哇，感觉到有特别特别多蓬勃的热情想要喷薄而出。老 K 说，我怎么觉得这几个选项都有点校园呢？那请老 K 过来人跟我们讲讲你的爱情观呗。这就算你选了 E 了哈，以上皆非。当然选 B 的人好像也很多，享受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有你的快乐。

瓜糖，你要什么糖？有你的快乐，这是你想要的那块糖吗？是你的所谓的爱情观吗？其实爱情观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啊，我们只是截取了其中的几个啊，为了对应那些歌曲啊。也有人说，陈明迪说，哦，我选 E， 我确实不知道，非常实在。是啊，爱情这件事儿亘古哈，是一个亘古的话题，从来也没有人讨论明白，所以大家才在持续不断的讨论着。三木也说，可能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昵称说了，无青春不爱情，可是没有结果都是瞎掰呀。做个高姿态，你幸福我快乐吧。心有灵犀的不一定是那个你，那最后就只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所以看上去真的是每一个阶段想法也都不一样。刚刚许 S 特别可爱说，我选 B 可以吗？当然可以了。那还有选 C 的，就有人说，感觉选择只要你好我就幸福的，可能都是有故事的人吧。村口王师傅说了，我可能也会选 C， 不管有没有故事，我都希望自己的前任过得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而不是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差。其实爱与被爱没有什么，只要开心就好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舒服，怎么都不会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个人说出那句我成全，还有一个人说谢谢你。

0: 接着 mini 黑的说，有的时候往前冲是需要勇敢的，有的时候要成全可能也需要吧。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但是成全呢，你看这个歌词当中唱，成全了你的今天和明天，也成全了我的下一个夏天，所以放过他也是放过自己，祝他幸福。真正的放下可能才能了却了那个心结，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好，下面一首歌 Rolling in the Deep。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

0: 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

0: 不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

0: 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来听1963年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歌词源自雷锋日记当中所抄录的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以山歌对唱的形式，将人民对党的感激与深情娓娓道来。经过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动情演唱，迅速唱遍了全国。歌曲兼具民歌的质朴与抒情诗的浓郁，情感真挚动人，成为继《东方红》之后又一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宋党名曲。歌词当中，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指挥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对比充满戏剧张力，将新旧社会的巨变浓缩在短

经典的红色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首特殊的红歌，它没有直接唱党史或革命。1984年，庄敏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这首歌，成为第一位登上春晚的香港歌手，歌声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也让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成为了经典的歌词。这首歌在精神的谱系上延续了红色歌曲的爱国核心，又开启了80年代的流行歌曲歌唱祖国的新风貌。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我的中国心几乎就是乡愁的代名词，无论是走到哪里，只要旋律响起，血脉当中的中国心就会被瞬间点燃。

1994年《春天的故事》这首歌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背景，用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叙事性开头，将改革开放比喻为一场春天的到来，以一种亲切娓娓的叙事方式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不同于传统红歌激昂进行曲式的基调，《春天的故事》以柔和温润的旋律线，散文诗般的歌词，开创了主旋律歌曲艺术歌曲化的新的一种表达方式。歌词当中有一位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将邓小平与深圳特区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一经问世便广为传唱，被誉为讴歌改革开放的鼎力之作，也是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

0: 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红色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以我与祖国如同浪花与海的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比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进入21世纪之后，这首歌在各种的国庆庆典、快闪活动、社区合唱当中被频频唱响，已然跨越了年龄、阶层与代沟，成为了当今中国最富传播力的全民爱国歌曲，接力了歌唱祖国的精神星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谷一的演唱版本是最为经典，他将歌曲当中那种母子般的依恋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这首歌在国际场合也是频频的出现，成为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化。

经典的红色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一首极具藏族风情的红色经典歌曲。1960年，作曲家，听到了这首歌的作品之后，他深受感触，于是为了这首歌的原曲增添了一些色彩，并对歌词进行了一些改编，使其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1964年，藏族的业余歌手在全国文艺汇演当中首次将这首歌从西藏唱到了北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周总理还亲自将歌词当中走向幸福天堂改为了走在幸福大道上，使其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真正将

这首歌传唱至家喻户晓的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1972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并向全国播放之后，他以天籁般的高远唱腔将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真挚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末尾那句标志性的巴扎嘿使这首歌人人会唱，过耳不忘。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

不复后的狼狈，没有丝毫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

未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潜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 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7: 爸爸

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

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了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以致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